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

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造诣，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说的，

0: 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消费方面啊有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 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问题呢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1: 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6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这各种各样的弹窗啊频繁的跳转出来，特别让人讨厌。那最近呢，在安徽黄山的一个景区啊，有一位老年朋友，他本来呢是想用自己的手机拍照记录下来什么所谓的鱼灯表演，可是谁知道他的这个手机啊全都是各种的弹窗。这个说实话我偶尔会遇到，不是很频繁，但像他这种各种弹窗都跳出来的话呢，可能跟自己不会设置手机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现在的很多尤其是国产的手机，它都可以设置限制这些陌生的弹窗给弹出来。那这个点击大大的双引号啊，又弹出新广告，半分钟内弹窗跳转了将近20次，半分钟啊跳转了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这个是很常见的啊。咱有的时候呢不光是手机了，你就电脑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打开网页，对不对，主页面它不停的给你跳出来，而且关键是它这种弹窗吧，它把这种关闭的那个小开关啊给你设置的特别隐蔽，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怎么关，对吧，你随便点的话它立马就成主页面了，就把它打开了。有的时候万一我们还担心万一有病毒呢，对不对，是不是就把我们的电脑给传染了，会有这样的担心。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啊，他也是这个真正的退出键他也没找着，都藏在犄角旮旯里，情急之下老年人是手忙脚乱的啊，最终只能是无奈的放弃拍照。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到景区拍人家的这种演出和表演，它就是瞬间的，你要记录下瞬间发生的这种故事，那有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提前采取措施，否则的话转瞬即逝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网友们纷纷评论说，说我爸爸的手机呢也是这样啊，一不小心一堆广告软件就出来了，每次呢都得是小心翼翼的点，还老是点错，而且还退不出去。无独有偶，类似的这种困扰呢在老年群体当中并不少见，因为本身老年人很多用智能手机他就不是特别的熟练，对各种的新的功能呢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掌握，所以说呢针对这样老年人的群体呢确实经常容易更多的发生这种弹窗跳转的情况。比如说最近江西南昌有一位老年人，

就是到社区去求助。求助什么呢？他就反映啊，他的这个智能手机频繁的跳出这个弹窗广告啊，导致他的手机卡顿，操作不便。而且假如说一不小心这个误触之后，容易下载各种的陌生软件，产生安全风险，严重影响他的日常使用。还有一个在浙江温州一位老年人啊，也是最近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这屏幕突然就弹出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然后呢，这老年人他可能就想关掉广告，可是因为手指迟钝误触了界面，哎呀，完了，这一碰不仅直接跳转了付费的页面，而且还因为他当时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老人的这个银行账户就被以小额多笔层层叠加的方式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多块钱。你说可气不可气啊？你说这商家可恶不可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就显示，截止到去年的12月份，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1.25亿人，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73亿。银发族啊，正以庞大的阵容深度地融入到数字生活当中，理当成为数字时代的受益者。可是这些广告弹窗呀、诱导下载呀、恶意扣费这些乱象，频频地背刺这1.73亿的老年人。你说这个商家们缺不缺德呀？你说你老是做这种玩这种猫腻、玩这种套路干什么？关键你还是针对老年人，是不是？老年人遭遇到弹窗广告，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啊，有几步操作呢？咱们是可以阻止弹窗的。首先，如果你用的是国产手机，用的是安卓手机的话啊，你可以关闭一下系统工具广告的话，需要打开广告过滤。怎么设置呢？打开你的手机设置，然后在设置顶部的这个搜索框里面直接搜索广告。你点击进入系统广告，然后你把这个系统工具广告这个按钮给它关闭了，同样搜索广告，并且打开网站广告过滤这个按钮，关闭个性化的广告推荐。另外呢，就是打开设置、隐私保护、广告服务，然后关掉个性化广告推荐。如果手机底下呢，它有这个重置广告标识符，你也可以点一下把它关闭了。再有一个就进阶权限的管理，就是你想拦截这种所谓的摇一摇呀，还有这个悬浮窗广告，禁止摇一摇广告怎么弄呢？怎么设置啊？就打开设置，然后隐私与安全，再找到其他权限，然后是找到这个获取设备动向与方向，把那些不需要这个功能的应用，你比如说阅读类的、购物类的小程序啊，把它的权限设置为拒绝，你不要什么都开设。如果说你想关闭一下小程序的悬浮窗，就打开设置，然后找到隐私与安全，再找到其他权限，然后再点击特殊权限设置，点击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选择要关闭悬浮窗的小程序，尤其是会推送广告的这些小程序，把它关掉。这点要注意了啊！不同的安卓手机、不同的浏览器，它设置呢可能略微的有所不同，就反正就大致是这些路径。如果说你使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啊，你想要关闭一下个性广告，那么打开你手机的设置，然后再打开隐私与安全性，找到 Apple 广告，找到关闭一下这个性化广告，关闭就可以了。另外，你想关闭内容和隐私权限的话，就打开你的手机的设置，找到屏幕使用时间，然后再找到内容与隐私限制，再点击允许的 Apple， 这个再找到 Apple 广告，勾选不允许就可以了。那假如说遭遇恶意弹窗或者扣费，你该这样做，就完整保留一下这个维权的证据。然后呢，支付凭证咱们各种都保留啊，包括微信啊、支付宝呀、银行卡扣费的账单截图、扣费的编号呀、时间呀、扣款金额，这都把它截图了。还有一个就是跟平台客服的聊天记录，平台拒绝退款的回复的截图，这沟通记录也保存着。所有的资料咱们建议啊，
原图保存备份，避免平台修改页面之后没有办法取证，及时的向官方渠道来进行举报，求助网格员，就通过12345热线、12315平台来进行相关投诉。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咱们手机啊，它有这种弹窗广告，尤其是针对老年人朋友啊提出的这种弹窗广告特别的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咱们老年人自己学会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子女啊，家庭里面子女应该是主动的定期的帮助父母检查一下手机，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因为年龄比较大嘛，他对很多现在这个各种软件的发展，对手机的各种功能啊，他不会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子女应该主动的定期的检查一下父母的手机，卸载那些恶意的弹窗插件。

对吧？你说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总是能够轻易的跳出很多的弹窗，那他怎么跳出来的？那一定是由企业和手机厂商各种的联合，对不对？他们能做到这个，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可不可以联合起来？咱们也加强技术手段，啊，对此进行管控，对此进行监管，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企业恪守合规底线，我们的家人、社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唯有多方合力，才能让咱们的手机屏幕回归清净，让数字技术真正的服务于人。说完了这个手机弹窗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壳。那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哎，这话题呢最近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咱们刚买的这种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还真没有啊，我说实话，我可能很少，第一呢很少轻易的去买手机壳，买一个手机壳能用过很多年，直到手机坏了啊，或者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呢，哎，基本上也会挑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味道啊什么的，就都会看一下。当你的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更加的明显了，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问一问咱们各位，您的手机壳都在哪儿买的啊？手机壳安全吗？有些人贪图便宜嘛，现在手机壳也不值钱了，特别便宜，对吧？廉价的手机壳暗藏着三大健康隐患。手机壳呢，为什么会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因为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是非常低的，仅仅只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啊，他们使用的都是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从业者透露说了，说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了废塑料，成本能降下来三分之二。想想啊，它这个利润多可观啊！回收垃圾塑料，这个分商家呢，可能他会回收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啊，简单处理之后把它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也携带着塑化剂、这个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指的就是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咱们的皮肤接触还有呼吸等途径啊，进入到人体，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等。那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像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还有呢就是中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的内分泌紊乱，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呢具有非常强的致癌性，多环芳烃它容易通过咱们的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到人体当中，而且在人体体内蓄积，长期接触的话会在人体内啊经过代谢来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啊。就是因为咱们平时看的手机壳挺好看的，但你其实不知道你所买的这个手机壳它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它用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如果说你一味的贪图便宜，它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说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它往往呢用的材料也会比较好，像这种比较好的话，那成本就高，价格自然就会贵一些。所以这个呢价格不是绝对的，但它这个肯定是重要的一环，能够帮我们把个关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啊，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容易超标的。你比如说铅的含量就容易超标，而且这个铅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为什么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疾病啊越来越年轻化了啊？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这个手机壳呢只是一个方面，就是在很多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着

0: 越来越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才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疾病啊，尤其是慢性疾病，年龄越来越小了，对不对？很多时候过去呢都是这个中老年人才可能患上的，现在甚至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都有可能得到这些疾病。在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啊，他们此前也曾经展开过手机壳产品专项的质量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了价格从十几块钱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的手机壳，对这个有害物质啊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的结果就显示了部分低价的手机壳它们的铅的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朋友们，30倍是什么概念啊？使用工业胶水，这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而且会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的话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说了这么多，很多人担心说，哎呀，那你看你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呀，对不对？那你说我们的手机不可能不买个手机壳相对保护一下吧，那怎么买手机壳呢？大家要牢记这3点，因为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嘛，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地损害健康。那么如何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看它的材质，咱们优先选购那些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而且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那如果说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说你的手感过于黏腻容易掉色，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这可能都是属于劣质手机壳，就不建议大家购买，就是肉眼可见的一看它做工比较粗糙的咱们就不要选择了，不要购买。还有一个就是认它的标准，优先选择标有 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套通啊，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那正规的手机壳他们往往都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等。那国家标准啊，要求呢用于食品的这个塑料主要是应当满足迁移率的要求，也就是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够超标，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咱们消费者可以留意一下商品包装上的该执行标准，优先来进行选购，它标有这个国家标准的话咱们就会优先选购了。还有一个就是避雷区，外观比较花哨而且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就刚才我说的，其实价格它也是衡量这个手机壳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它不是绝对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这个塑料味啊，这个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这个问题呢往往不大。不过即便是咱们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会因为磨损老化等这些原因导致有害物质的释放，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啊，买一个手机壳用了好几年，这个不好，建议大家定期的经常性的更换咱们的手机壳，如果说有一些磨损的话建议把它及时给换掉啊，保证咱们手机壳的完好无损，保证健康使用。同时也提醒啊，大家要避免的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3无产品，使用新壳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1周。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 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 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9点半， 在FM90.2播出， 中午的13点到14点 在FM92.7重播。 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 我们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为您开通了热线电话 8121-2345， 8121-2345。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方面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在消费方面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啊，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这部热线电话 8121-2345， 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情况呢，直接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在了解到您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1: 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走入今天的消费指南。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6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143-7268。

0: 接下来呢，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高铁座位的事儿啊，其实挺烦人的，偶尔呢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心情。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就反映啊，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铁座啊ABC 这三个座位啊 A 座 B 座 C 座，他们正常是三个人的座位，对吧，是三人挨在一起的，然后 D 和 F 呢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座位。原本这个 DF 两个人坐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呢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的坐了三个人，这个乘车的舒适度是大打折扣。因为孩子嘛，他个子比较矮，他没有那么高，所以他是属于免票那一类的。免票的话呢，家长就带着孩子一起，你想想两个人，孩子他免票了，他也是那么大一块啊，在那儿，对不对，挤在一起，这肯定是大家会觉得舒适度大打折扣。最近呢有记者就联系上了当事的乘客啊，这个乘客他就回忆说了，说他在8月8号的时候，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约3个小时。然后呢他就说了，说当时呢他正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他们把这个座位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因为这个座位嘛，中间有不是有扶手吗，扶手是可以抬起来的啊，他们把这个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孩子顺势就挤了进来。哎，他就说了，说自己明明购买的是这个靠窗的座位，一排仅有2个座位。刚开始呢他想着孩子只是在边上呢坐一下啊，还可以忍受，孩子嘛，对不对。但这孩子呢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用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向外看。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记者呢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人员明确表示了，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如果说单独占一个席位，就要购买儿童票了。但是你说，那他这个算是单独占用一个车位吗？他不算单独，但他确实占了一部分，对不对？但他不算完整的单独占一个。那有的时候家长他如果真不讲理的话，他就跟你这么说，你铁路部门规定的就是不单独占用席位，那他占了一小部分，那算不算呢？客服呢也进一步的解释说了，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的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如果说乘客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座位上它都有一个二维码，叫做铁路畅行码，你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扫码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咱们有任何的问题，你在高铁上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扫这个铁路畅行码的二维码，联系一下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这个儿童高铁购票啊是按年龄来划分的，这个不再看身高了，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的乘车。咱们现在还说实话啊，说实话，咱们现在很多的孩子，6岁的孩子长了个子，很多都是很高了，已经长得挺高的。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不占座位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需要购买全价票。现在是只看年龄不看身高，那很多的孩子说实话6岁6、7岁个子长得是相当高了啊，有的时候在孩子再胖一点，对吧，那一块块头更大了。同带娃人数啊，购票搭配参考，就是带一个小孩的不到6岁，你购买一张成人票，孩子可以免费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申报免费的儿童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单独占座位的，你就需要购买儿童票了。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啊，买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张儿童票，14周岁及以上的 你要买两张成人票了，带，这是带一个小孩，带两个小孩啊，两个都不到六岁，那你需要买一张成人票，加上一名免费儿童，然后再需要买一张儿童票，一个不到六岁，一个年满六岁且未满十四周岁，一张成人票，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成人票，一个免费的儿童票，然后再加一张儿童票，对吧？这个是正常的。而两个都是年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周岁，那么你就需要买一张成人票，再买两张儿童票了。那如果两个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那你直接买三张成人票了。啊，再有一个，咱们家长也注意一下，你何必要逃这个票呢？对不对？你孩子坐着也舒服呀。你那就十几岁的孩子，个子也高，块头也大，你挤在一起你不嫌累吗？是不是？如果单三个小孩的话，三个都不到六岁，那就是反正一个成人只能一个免费，另外再买儿童票了。如果两个不到六岁，一个年满六岁且未满十四周岁，那你也是一张成人票，一张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上两张儿童票。那一个不到六岁，两个年满六岁且未满十四周岁也是一样的啊，三个都是年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周岁，那三个全都是儿童票，没有免费的，那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那就买四张成人票了。那正常情况下，很多人问了说想买儿童票怎么买，首先你打开12306的小程序，对不对？你点击我的，然后选择乘车人，然后呢按照提示添加乘车人的信息，这个优惠类型选择儿童，完成乘车人信息添加之后，选择车次进入到预定的页面，勾选已添加的儿童信息，支付之后就能完成购票了。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我们家小朋友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进站呀？很多低龄的宝宝啊，还没有办理身份证，那你可以按照以下的方式进站来坐车。都能够顺利的出行。首先咱们纸上线上购票的话啊，你直接填写一下小朋友的身份证号就可以正常购票了。进站的话呢，你携带的这个户口本、出生证明，前往车站的人工窗口、人工检票通道来核验进站。办法还是比较多的，也比较简单，咱们只要关注一下就完全可以使用。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3: 那么对于这个，
2: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这些年啊，这个网络平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不少消费者的购物首选了，小到纸巾，然后大到生产机器，一键下单就能够全国送达了，什么都有啊，就直接网上直接下单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反映啊，在这个平台消费之后，开具发票成了一个难事儿。为什么难呢？个别商家拖延甚至是拒开发票，找平台，平台不管，维权非常的麻烦。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潘先生啊，他就是在当当平台花了21块钱下单了一本图书，他通过后台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就说了收货之后才能够开票。当这个潘先生确认收货之后再次索要发票的时候，对方要么就是不回消息，要么就是用机器人客服反复的自动回复说客服已经下班，变相的拒开发票。无独有偶啊，有一位王女士，她也是在美团平台啊花了520块钱购买了2张演出票，说啊，下单前我专门确认过是可以开发票的，下单当天就在系统里填了开票信息，而且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这个客服一开始还回复1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又说还要再等待5天的时间。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说有一位王女士就说了啊，她在这个美团平台上花费了520块钱购买了2张演出票啊，她就说了，说下单之前她专门确认过是可以开发票的，下单当天就在系统里面填了开票信息，而且专门向客服说明了情况。而这客服呢一开始回复1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到了时间客服又说还得再等5天。然后这王女士呢又多次催促，客服干脆就不回复了。王女士向平台投诉，订单却显示说服务单已过期。在这个事件的调查过程当中啊，有媒体记者就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多家网络购物平台申请对已确认收货的商品开具发票，就发现了多数平台自营店铺啊，在消费之后会自动的开票，大部分的非自营店铺则需要消费者主动向商家索票。其中呢，的确是有一些商家，他们在消费者提交开票申请之后，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些干脆就明确告知，开不了发票，只能开收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啊，说和实体消费相比的话，平台消费开具发票往往面临着更多的阻碍。平台消费的交易主体，包括平台自营店、第三方商家、消费者不易区分。有一些平台上呢，还有大量的不具备开票资质。

的个人的卖家，所以就导致了消费者索票对象不明。此外呢，有的平台他申请开票入口比较隐蔽，多数商家他们不主动提醒，不引导开票。还有商家在多个平台经营，电子发票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个人消费者常常因为没有纳税人识别号，面临着开票无门的困境。而且除了不开票的商家，置身事外的平台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消费困境。你跟平台说，平台根本管不了，也不理你，对不对？在某电商平台，商家拒绝开票之后啊，这有记者就向平台的客服投诉，对方虽然说表示会反馈到商家管理部门审核处理商家，但是开票依然是没有进展。我给你投诉，你也接到我的投诉了，可是就我只听到了，我也收到了，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订单，商家都已经倒闭了，对吧？你咨询平台，问平台的客服能不能给补开，他这店铺都已经倒闭了，他怎么帮你开呀？商家已经退出平台经营，平台暂时没有办法协助开票。这个谁开票谁得交税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开吗？还有一些商家，他说实话，他卖这个东西，卖这个产品，压根就不怎么赚钱，可能利润没那么高，他再扣上税，他不挣还赔。所以说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猫腻在里面。那面对拒开发票或者已经闭店失联的商家，平台是否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索要或者补开发票呢？律师就指出了啊，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平台应该核验登记入驻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的信息，并且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同时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平台虽然不直接承担开票的义务，但是应该提供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协助消费者向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平台也是有一定的需要作为的地方的啊。你这个既然成立了这样的平台，你就必须要加强监管。事实上呢，咱们很多的消费者面对商家拒开发票的这种侵权行为，咱们各位啊是可以通过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者是可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违法举报模块来进行投诉。不过有一些消费者反映啊，说这个维权的渠道虽然说畅通，但是维权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少。那确实是这样，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时间和精力这也都是我们的成本。平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本身买了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因为一个没有开发票的事情，我在那花费这么大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维权，但是有一些喜欢较真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平时工作没有那么忙，有一定时间的朋友们，咱们可以认真的较一下真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呀，我花费这个时间不值得。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潘先生就说了啊，说在多次索票无果之后呢，他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投诉了商家，然后第二天呢，商家就在所在地的这个商务税务部门啊，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且责令商家开具了发票。但这一过程需要消费者先在网站来进行注册，举报的时候还需要在系统当中提供被检举人的名称、所属地区、地址、住所等信息。侵权不用付出成本，维权却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潘先生感觉到挺无奈的。另外一位曾女士呢，对此也是深有体会。她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和同事在拼多多平台啊，为刚开业的公司垫资采购了一批办公用品，其中大多数都是零散的小额订单。这曾女士她就申请统一开具发票的时候，
其中竟然有236个订单是没有办法开具发票的。他就说了，商家要么明确的拒开，要么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推诿拖延。他和同事呢反复的向平台投诉，要求其履行协助的义务。那客服就表示说，没有办法强制商家开具发票，而且建议他们自行前往全国200多个商家所在地的税务局，逐一的进行维权。曾女士无奈地说，即便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举报平台来投诉，也要分别调查填写上百个商家的信息。针对曾女士的这种遭遇啊，专家就指出了，平台消费具有跨区域交易的特征，消费者、平台还有卖家分属于不同的地区，税收管辖归属就更为复杂了，发票由谁开具，适用何地的税率常常会出现分歧。而从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仍然还都是以被动受理为主，主动巡查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执法的机制目前还不健全。对此呢，他就建议啊，可以在推行平台先行赔付责任制度的同时，打通平台交易信息和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其实有一点啊，咱们各位，如果是你给单位买的话，咱们就在本地的这个文具店啊，或者是文印店里面去购买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方便开具发票，省得多啰嗦。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自己可能你贪图了那么一点点价格，但实际上呢，给自己添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先行垫付的钱，到最后没有办法开具发票，只能你自己来垫付。啊，所以说咱们这方面呢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咱们可以试行允许消费者在发起投诉的时候以订单编号、支付记录等作为举报依据，这是后期那相关部门他们研究的相关的政策，希望能够尽快的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眼前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给单位买一些办公用品，你最好到线下实体店里统一购买。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 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单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

0: 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 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
1: 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

0: 他人之上。
1: 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

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都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使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儿，我们称他为大厂加班夜。他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地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谁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

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三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一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N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在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

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三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那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10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白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58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地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一两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博姐的讲述。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

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的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师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同样是种蘑菇，为什么唯独是开发区猴嘴山的山洞能够稳定地产出鲜猴头菇呢？眼下全市唯一山洞猴头菇规模化种植基地在这里落地，依托山体山洞的天然环境优势，基地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深加工、特色餐饮联动发展的新路子。今年鲜菇产量有望突破20万斤，种植与餐饮两大板块全年营业额接近1000万元，成为了本地特色农业的新亮点。不少市民只有在干货店见过这个猴头菇，却很少见过鲜活的新鲜活体猴头菇。那作为食药同源的珍稀菌菇，猴头菇养胃健脾的功效广为人知，但是它娇气的生长习性也让不少的种植户们是望而却步。猴头菇偏爱低温高湿的环境，适宜生长温度卡在12度到24度之间，最舒服的区间仅仅是16度到20度，空气湿度必须稳定在85%到95%，而且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氧气供给。普通的大棚夏天闷热，冬天严寒，一年仅有短短的半年适合培育。现代化恒温菇房依靠着空调控温、通风和恒温难以兼顾，能耗的成本也是居高不下，量产根本就不划算。当然，这也是我市此前很难见到规模化猴头菇种植园的重要的原因。什么样的场地才能够驯服这朵娇贵的山珍呢？猴嘴山的山洞给出了最优解。山洞就是猴头菇的天然温室，这里呢是平地大棚，人工厂房是比不了的。他们的基地负责人就介绍了，整座山洞藏于猴嘴山体当中，洞内常年恒温15到18度，夏不燥热，冬不寒凉，室外热浪涌入山洞，经过悠长洞道自然的降温，冬天冷空气入内也会缓慢的回温。山洞自带自然对流风道，氧气供给充足，只需要搭配着简易雾化的加湿器来调节湿度，不需要大功率制冷制热设备，种植的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他们基地负责人就介绍了，山洞内部呢划分为 ABCD 这四大种植区域，整体的种植面积2000多平方米，种植的货架总长500多米，和一次性铺满菌棒、20天统一采收的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这里采用了错峰培育，每天补充新菌棒，一年四季都能够稳定的出菇。种菇的巧思就藏在一套绿色管护的技术里。菌棒呢，从外地统一的采购，冷藏消杀之后，然后上架，一根菌棒可以开出3处的出菇口。理论上这个菌棒能够采收3-4茬，但是越往后产量就越低，周期也就越长，基地呢只采收2茬就开始更换新棒了。夏季游客络绎不绝，采摘留下的断口呢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市面上大多数种植户都会喷洒农药除菌，但是这里却另辟蹊径，用胶带封住污染端口，从菌棒的背面重新开口，全程零农药、零化肥，真正的做到了天然无公害。那为了把种植技术做扎实，基地主动的对接市农科院，围绕着菌种适配、杂菌绿色防控，还有洞内的温湿度精细化调控，持续的开展技术攻关，打造可复制的山洞生态种植模式。另外，与此同时，基地将山洞的部分区域改造为特色的菌菇体验餐厅，食客可以在恒温的洞中品尝现采现烹的猴头菇宴，餐饮板块成为了新的增长点，产业链条也在不断的拉长，部分鲜菇统一的烘干加工成了干菇、菇片、养胃菇粉，
无添加手头的手工猴头菇饼干也已经试制完成了，自有品牌特产礼盒走进了本地的多家特产门店。市开发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这个项目呢是市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盘活闲置山地资源、培育特色农业新业态的鲜活案例。项目落地过程当中，市开发区各部门靠前服务，在场地协调、产业配套、品牌宣传等方面全程保驾护航。下一步，市开发区将会持续地做好企业服务，助力企业拓展深加工品类，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菌菇产业推动农文旅三产融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咱们说完了开发区的猴头菇，再来说一说赣榆的海鲜。八月五号呢，我市各渔港呢没有如约响起渔船起航的汽笛。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当天启动的四种专项特许作业的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海州湾畔1500多艘获批的渔船静泊港地，缆绳紧绷，网具待发。但是350公里外，南京重彩物流水产交易区赣榆海鲜专区的灯已经点亮了。截至目前呢，台风路径预报仍然在动态的更新当中。赣榆区青口中心渔港原本该是千帆竞发的景象，那此时此刻呢，却是一片静默，桅杆林立，渔船整齐的排列，偶有船老大在甲板上踱步，检查着早就已经反复加固的网具。船老大就说了，说急也没用，安全是第一位的。他的四条船原计划当天出海捕捞梭子蟹，可是如今呢，只能够在港内等待，等到台风路径明确了，指令一来，他们就能连夜走。在码头的渔政执勤点，赣榆区渔政执法人员同样也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就介绍说，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根据省市的统一要求，他们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专项特许渔船暂缓出海。青口渔港在册的渔船424艘，目前停靠在青口中心渔港的有380多艘。在接到省市的通知之后，他们迅速地通过了18位专职船管员，将推迟出海的信息通知到了每一艘船。目前渔政部门已经启动了24小时港区巡逻值守，逐一地核查渔船的缆绳加固情况。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具体什么时间能够出海，就要等到台风过境之后，由省市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台风路径和强度的变化综合研判之后，统一发布解禁指令。与这个渔港静默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南京重彩物流水产交易区的热度。日前，赣榆区人民政府和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刚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水产交易区的入口，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巨幅广告牌已经占据了视觉中心。开渔第一网，重彩来抢鲜的活动口号也是格外的醒目。从主干道的两侧道旗到交易区入口的展架，赣榆海鲜的品牌印记处处可见。南京重彩市场水产区的一位商户也说了，消息一出来，已经有不少的老客户来问了，都在等着开渔的这一天。在他看来，开渔第一网直发过来，没有中间环节，品质有保障，价格也有优势。那市民，南京市民这个孔女士就说了，没想到开渔第一网就能够直发到南京，期待能够尽快的买到新鲜实惠的海鲜。这安全就是底线，容不得半点侥幸。这是一次迟到的开海，却也是一场提前的奔赴。赣榆人没有在等待当中闲着，这场跨越350公里的山海之约，在开海之前就已经落笔成章了。一方是年渔业产值超过300亿元的海鲜源头，一方是辐射南京都市圈2000万人口、年交易额近1000亿元的华东最大的菜篮子。双方将在供应链合作、IP 联合打造、冷链设施共建共享、订单农业反向定制等领域展开深度的合作。而从船头到档口的3.5小时的鲜味接力，已经完成了全链条预演。朱鹏口海鲜市场作为源头的集散枢纽，将近400座冷库、40万吨的库容、100多条冷链直发线路严阵以待。赣榆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赣榆区全区所有的备战渔船和冷链运输队伍都已经就绪了，一旦解禁指令下达，就可以迅速的响应。从渔船到餐桌，全程的急速直达，确保鲜度到顶，价格到底。海上的船在等风，岸上的链已先通，万事俱备，只待风停。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海州区新东街道的工作人员啊，梳理统计了连日来认购的数据，欣喜地说昨天售出了4000斤，叠加居民零散认购的数量，明天再完成1000斤的配送之后，东海县农户滞销的贝贝南瓜就将会全部清空了。历经多方联动，持续爱心接力，困扰农户许久的滞销难题圆满的解决，暖心的帮扶结果让夫妻俩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这场暖心的助农助残帮扶行动缘起于10多天之前的一封求助信。东海县的一对残疾夫妻啊，勤恳劳作，今年栽种的贝贝南瓜喜获丰收，本是丰收增收的大好时节，可是却因为销路闭塞严重的滞销，将近1万斤成熟的南瓜积压田间，一年的辛勤劳作面临着付诸东流的风险，家庭也陷入到困境当中。万般无奈之下，这夫妻俩向海州区新东街道发出了求助。收到农户的求助信之后，新东街道呢，第一时间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迅速启动了帮扶工作，联动辖区18个社区全面开展了宣传动员，积极号召辖区的居民沿街商户参与到助农助残爱心帮扶，全力助力农户的纾困解难。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天气越热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的话呢，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是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这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而且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啊，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无论是咱们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啊，就即便是他们搞活动搞促销也得是3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黑白两种颜色任你挑选。不过就是唯独有一点啊，奥莱仓库存共享，所以它的各种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那就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香奈儿的品牌啊，这个在时尚圈里面它的地位不用多说了啊，百年奢侈品牌，老品牌了啊，这个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啊，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产品呢，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了，上宽下窄。而且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朋友们呢，都能够给你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也好、方脸也罢，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而且这款墨镜它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了，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这款墨镜啊，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对不对？还有日常的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儿，哎，随手一戴，那潮流感瞬间给你拉满了。而且我们常说的是，像这种经典款式，它是永不过时的，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说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咱们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你想一想，1000元出头就能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一起回家。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说东海县的一对残疾夫妻，他们勤恳劳作，今年栽种的贝贝南瓜喜获丰收，但是呢，却是因为销路闭塞，严重的滞销，将近万斤的成熟南瓜积压在田间，一年的辛勤劳作面临着付诸东流的风险，家庭也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万般无奈之下，这夫妻俩呢向海州区新东街道发出了求助。收到农户的求助信之后，新东街道也是第一时间啊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迅速的启动了帮扶工作，联动辖区18个社区全面开展了宣传动员，号召辖区的居民、沿街的商户们积极的参与到助农助残的爱心帮扶行动当中，全力助农，助力农户们纾困解难。啊，这个新东街道党工委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一开始呢没想那么多，看到农户有困难，他们就想着尽他们的所能，能帮一点就是一点。那这次帮扶行动没有复杂的考量，只是秉持着为民的初心，力所能及的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这个暖心的倡议一经发出，就迅速的引发了辖区全民的响应，爱心涌动，广大居民商户们是纷纷主动下单认购，踊跃的献出了爱心。短短的3天时间，就成功的认购了滞销的贝贝南瓜将近2000斤，让农户看到了希望。与此同时，各个社区也积极主动的采购了滞销南瓜，除了助力农户们脱困之外，还将采购的南瓜悉数的赠予了辖区孤寡老人、困难家贵民的双向暖心。看着依旧有大量的南瓜积压，加上贝贝南瓜它的这个保鲜期有限，非常容易腐坏，所以街道的工作人员呢始终放心不下，担心售卖的速度赶不上瓜果变质的速度，让农户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为了彻底的打开滞销的困境，最大化的帮助农户，街道持续的拓宽帮扶路径，在社区居民零散认购的基础上多方奔走，积极地对接各类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报道，扩大公益助农社会影响力，同时主动地对接辖区以及周边的企事业单位，积极地发动各类企业参与爱心认购，汇聚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那随着相关媒体宣传热度的持续扩散，公益影响力的不断放大，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知晓了农户的困境，纷纷伸出援手，

慷慨解囊，积极地加入到助农的队伍，以批量认购的方式助力滞销的南瓜销售。不到一周的时间，近万斤的贝贝南瓜销售一空。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铸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有效地应对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灌南县铸剑局迅速启动了铸剑领域防台防汛的应急响应，紧急召开了铸剑系统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多线发力筑牢安全屏障，紧盯建筑工地、物业小区、既有建筑、城镇燃气、园林绿化等重点领域，从严从实地开展隐患拉网排查、人员转移避险、应急物资调配、值班值守闭环管控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防范举措已经全部落实到位了，全县铸剑系统各级应急抢险队伍值班人员全员在岗，临时临战待命，全力守护好城市的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建筑工地是防台防汛的重点防控领域了，全县28个在建项目已经全面落实了防台应急管控要求，暂停了高处作业、起重机械、临时工棚等关键风险点的户外施工作业，38台塔吊完成了全面检修并停用，19处临时工棚完成了加固整改，9处危大工程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到位，同步压实了督查核验工作，组建了2个专项督查组，分片开展了不间断的巡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2处，实现了厉行厉改、动态清零，精准摸排工地人员情况，对7处有人居住的工棚、82名在岗人员全部落实转移安置，严格落实人走棚空的管控标准，全力做好应急备勤保障。各在建工地一共组建了26支应急抢险队伍，配齐了抽水泵、铁签、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全员全程待命，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准备。另外，物业小区防台事关到群众的居住安全，紧盯全县126个住宅小区，重点关注17个存在积水、45个地下车库倒灌、75个高层外墙悬挂物坠落风险的小区，全面落实清单化、网格化的防控措施。东海县实行了清单化靶向防控，建立了一小区一方案的精准管控风险，划分了4大片区开展拉网式排查，疏通排水整治高空隐患，压实各级责任，同时前置储备防汛物资，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畅通值班的信息直报会渠道，形成了排查整改闭环，全力筑牢小区的安全防线。还有就是既有建筑方面，突出排查见底、危房清人，开展全域地毯式的隐患排查，全覆盖摸排城乡危旧房屋、临时工棚，累计排查房屋5425栋，锁定了隐患房屋10栋，并且完成了闭环整改，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人，实现了房屋零倒塌、人员零伤亡。台风期间将会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畅通上报的渠道，确保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处置，不漏报、不迟报，全力守护群众的居住安全。还有就是在城镇的燃气方面啊，突出防风防涝、管网保压，全县已经完。

完成了对六个燃气场站、四处施工点、26处液化气供应点的隐患排查工作，对场站设施、气瓶棚还有户外标牌等逐一的加固清理，全面暂停燃气施工现场作业，杜绝户外安全隐患，强化管线的专项巡查与智慧监测，出动巡查人员42人次、车辆10台，加密排查管网沿线的风险点位，依托智慧管网系统实时监控高压管网的运行状态。还有就是严防雨水倒灌、管线破损，同步前置应急保障力量，组建了8人专项抢险分队，配齐了防汛抢险物资，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可控稳控。还有就是在园林绿化方面啊，突出疏剪支撑、防倒防漏，全面开展分类修剪剪封组啊，重点清理枯死下垂的枝条、超高过旺的树冠以及贴近管线的枝干，消除线路的安全隐患，排查加固树木的支撑设施，实行片区网格化管控，责任到人随时待命，累计派出了巡查人员10人次、车辆5车次，排查公园亭廊以及低洼点位20处，行道树1.2万棵，没有发现隐患，将持续严格规范抢险作业流程，落实防护保障措施，台风期间力求实现树木零倒伏、零安全事故。东海县住建局将严格的落实县指挥中心的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和灾后恢复进展，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奋力夺取防御白海豚台风的全面胜利，全力保障全东海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咱们提到了东海啊，自东海县村庄清洁百余公间行动全面开展以来，东海县桃林镇的官汪村，他们聚焦人居环境提质、乡村风貌升级，扎实推进了四清理四提升专项整治，以干净整洁的底色夯实和美乡村建设的根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创建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实现了村庄环境由一时干净向常态美丽宜居宜业的转变。现在走进官汪村，新铺设的沥青路平坦宽阔，道路两侧绿意盎然，新落成的休闲广场设施齐全，青灰透水砖铺地，长椅围着花坛错落摆放，一到傍晚时分啊，广场是最热闹的，村民们成群结伴的纳凉跳广场舞，欢声笑语不断。从破旧的泥巴厂到如今这方整洁敞亮的公共空间，不仅装点了村庄的颜值，更是聚起了邻里之间生活的气味。那村民王学花就指着新修好的广场满脸笑意啊，他就说了，没事来这儿活动活动，跳跳舞，歇歇脚，如今啊，村里条条路都通了，卫生也搞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老百姓的心里别提多亮堂了。自全县村庄清洁百余公间行动启动以来，官汪村他们紧盯村容村貌的提升，建立了环境整治长效管理机制，村里组建了专职保洁队伍，实行垃圾日铲日清，实现了环境卫生常态化的管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官汪村他们新修了沥青路1100米，架设路灯50盏，栽种绿化苗木400棵，配套建设了新农村服务中心和村民休闲广场，同时村里还启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涵盖道路的黑化以及景观改造、道路硬化以及排水照明工程、河道改造、休闲广场绿化工程等，让村庄从一时美向一直美的转变。东海县桃林镇官汪村的干部啊，孙继芳就说了，他们村把人居环境整治摆在最前面，先从群众感受最直观的道路垃圾绿化入手，集中整改。现在沥青路通到了家门口，路灯绿化全都配齐了，而且还建立了长效的管护队伍，一边抓环境整治，一边推进高标准农田蔬菜大棚产业。今年他们持续对标省级和美乡村的标准，把清洁攻坚成果守住擦亮，让村民们住得舒心，挣得安心。村庄清洁百日攻坚，重在常态，贵在长效。官汪村以省级和美乡村创建为总抓手，将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升级、特色产业培育、公共文化服务统筹谋划，做到清脏治乱有机制，富民兴村有产业，便民惠民有阵地。下一步，该村将会持续地深化百日攻坚整治成效，持续地完善人居环境长效管护，不断做强特色种养产业，夯实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根基，为全县的乡村环境提升、乡村振兴建设提供示范样板。

0: 咱们刚刚提到了关汪村的百日清洁行动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石梁河镇南陈社区他们在这次行动当中的一些做法。村容洁净呢，是和美乡村的底色，村庄清洁五要五不得，更是乡村人均环境提质、乡风文明升级的重要准则。位于苏鲁交界石梁河水库南岸的东海县石梁河镇南陈社区，将村庄的清洁整治要求落到实处，融入到日常当中，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的答卷。这个由三个水库移民村整合而成的村落，曾经水患频发，环境杂乱，发展滞后，如今跌变为了设施完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和美新家园，上演了水库移民村的完美逆袭。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天气越热啊，咱们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又没底气，对吧？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敷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啊，也能给你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啊，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咱们是日常通勤也好，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是搞活动打折，至少也得3000多块钱啊。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需要1099元，而且黑白两色任你挑。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它库存有限嘛，各种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说您如果需要就得抓紧时间了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各位都知道啊，这个香奈儿这个品牌啊，说实话大家都不陌生。在时尚圈的地位呢也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啊，无论它的这个包包呀、彩妆呀还是饰品啊，你随便哪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它这款墨镜啊，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啊、下颌宽，还有太阳穴凹陷都能给你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一个小 V 脸。而且这款墨镜它的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这款墨镜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啊。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东海县石梁河镇南陈社区他们在村庄建设方面的内容。曾经的这个南陈社区啊，深陷库区发展的困境，村民们聚居在低洼的地带，每逢雨季饱受洪涝的侵扰，生产生活条件都是十分艰苦的。2017年，依托国家避险解困、农防改善惠民政策，当地启动了整体异地搬迁工程，镇村干部们主动攻坚，入户宣讲，顺利地推进了拆旧建新工作，让562户、2000多名水户移民彻底告别了老旧的危屋，入住了崭新整洁的现代化的社区。那如今的南陈社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社区占地350亩，总建筑面积13.28万平方米，整体布局规整有序，村内的柏油道路畅通无阻，绿化景观错落有致，路灯亮化全覆盖，同时配齐了公园广场、党群服务中心、图书室、老年活动室、乡村影院等公共设施，全方位地满足村民们居住、休闲、办事、养老等多元需求，昔日贫困村蜕变为了宜居宜业的乡村样板。宜居更宜业，产业振兴为乡村发展筑牢根基。社区紧邻镇工业集中区的区位优势，大力的发展家纺、矿山机械、无纺布等特色产业，打造村民家门口的工厂。目前社区产业年产值超过了2亿元，吸纳500多名群众就近务工，有效地解决了村民就业的难题，实现了就地增收、安居乐业。南村南陈社区他们的居民感慨地说以前呢住小南陈，地势洼潮湿，下雨天出门很困难，学生上学每天都得要接送啊。现在搬到了南陈社区，房子敞亮了，道路宽敞了，活动广场也有了，不仅孩子上学方便，大家还能够在家门口就实现就业。创新治理模式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社区推行精细化的网格化管理，划分了5个网格片区，专人定岗管控，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1公里。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
1: 对，
0: 这还蛮有记的哈，
1: 85453123。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一万将近12000哈，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10000，有些成交价是在10000。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

0: 一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1: 没法卖。
0: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1: 万达这边的，
0: 万达这边的，你猜？
1: 秀逸苏杭，
0: 财信，
1: 财信，
0: 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1: 三期吗？
0: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1: 可以
0: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1: 对，财信其实。其实
0: 大平层好看，
1: 就大平层嘛，但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0: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1: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0: 当然了，
1: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0: 而且它的书包是实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1: 对，
0: 所以说呢，好，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实验，实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1: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0: 对，
1: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工底房嘛。但虽然是工底房，可是这个工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星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1: 现在还没有，
0: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
1: 星海学府，
0: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1: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工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工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0: 还要
1: 再往八中队那儿100米左右，往北。
0: 差不多吧，
1: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2期，它是2期，1期就住的好多人，2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0: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他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1: 一
0: 些，一
1: 开始没听嘛，
0: 没舍得，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1: 他没办法了。
0: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域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1: 15分钟、10多分钟
0: 的一个车程。
1: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0: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1: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0: 安排一下，
1: 对，我们去拍一拍
0: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1: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0: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10几分钟的车程吧。
1: 对，
0: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再装修花了小100万。
1: 对。
0: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1: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0: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1: 太冷了，
0: 他要烧锅炉。
1: 对，
0: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 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
1: 嗯，
0: 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它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也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对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1: 农家乐种的，
0: 特别好。
1: 蛮好的，而且便宜。
0: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1: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0: 对，
1: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0: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嗯。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1: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0: 对，
1: 但是普通的房子，
0: 我说一楼带院子的，
1: 对，
0: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我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哈，包括他的别墅啊或者联排，他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00-500万，
1: 要的，
0: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嗯，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1: 要
0: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1: 30-40万，
0: 对。
1: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0: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1: 啊、恒大名都、
0: 啊、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1: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0: 7000多、
1: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7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哦，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0: 7000都可以买得到。
1: 哎，对，6-7千能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你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嗯，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0: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9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1: 审美也会更在线。
0: 它没住几年，
1: 哎，
0: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0: 是的，
1: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0: 是的，或者是下次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在8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曲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
1: 他们家一季度，
0: 他们家 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

0: 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1: 呀
0: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1: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0: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1: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
0: 情感。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它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机器人
1: 没有
0: 感
1: 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0: 也还好吧。
1: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他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哭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0: 拿着就走，
1: 哎，拿着
0: 快捷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1: 你要想要慢生活，
0: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1: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是看某个莹姐
1: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0: 对，
1: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0: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挂耳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挂耳咖啡，
1: 会，
0: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1: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0: 对，
1: 可能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0: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您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1: 他们在送游泳券，
0: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1: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0: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1: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0: 就没苦硬吃呗。
1: 好吧，
0: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1: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喽，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哈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要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 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0: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
0: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经理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到后续8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1: 好喝。
0: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他也有房子，他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
1: 啊。对、啊，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0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哈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各位
1: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2: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1: 但是很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说、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
2: 好，
1: 那这个小区是4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2: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两室两卫的哦，啊，两室两厅哈，那是一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1: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翻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红霞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鹭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鹭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嗯，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0000，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它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它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4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

0: 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1: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淀今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一万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0: 它还是四楼了，也不错了，
1: 是啊，
0: 嗯。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1: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0: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1: 对，
0: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万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1: 说你的海淀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的，选什么的，
0: 你管不管选不选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修，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万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1: 这就是很多仓务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也可以啦，
1: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1: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的，
0: 很好
1: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0: 但我说实话，海淀新天肯定也有1万多2万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1: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0: 你就是属于
1: 刚需为主，
0: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1: 不聊不聊这些了 吧，我就聊了，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仓务当时哈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底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底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0: 一定是，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给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1: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嗯，好，那下午呢哈，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0: 差不多，
1: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2栋楼吗，
1: 是的，
0: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他会2万出头，
1: 调整也不会太大，
0: 对、因为它会2万出头，
1: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0: 190多的吧，193
1: 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0: 有的2万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
1: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置，中心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万1到2万2，
0: 也很正常，
1: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0: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

0: 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七千多毛片，七千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啊，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0: 君悦财富，
1: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是电话来
0: 你来谈吧。
1: 对，电话来聊。
0: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

0: 还有衡水州府，大家觉得它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紧邻大润发。其实它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衡水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衡水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三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衡水玉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们关注
0: 一下，对，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精力，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房，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不记得？
1: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
1: 可以
0: 看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包能买到。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初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哪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所以说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3楼下3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个样板间出来。 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呀，
0: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

0: 在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0: 还有个车位。
1: 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望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0000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5: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4: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3: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4: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6: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

0: 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

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尽管日本人严密监控，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还是感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真实民意，这让侵略者灰头土脸，干脆退出了国联。日军要报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因为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里里外外都是日本间谍安排的人，唯独老板可以自由出入。如果不是他给马占山的密使带话，如果不是他把李顿调查团代表从马迭尔送出哈尔滨密会马占山，还能是谁呢？日本在满洲的5个安全部门都想对老开斯普下手，日本宪兵队不过是最早动手的那个。而既然老开斯普不可靠，跟他素有交情的范思白自然也就成了怀疑对象。1936年的9月初，范思白从朋友处获悉，日军掌握了他与东北义勇军秘密联络的线索， 正准备对他下手，他当即化妆出行，利用自己尚有效的日本密探的身份逃到了上海，但随后逃到青岛的妻儿却被日军诱捕，押回东北囚禁。1937年的年底，书稿完成，妻儿团聚，范思白在书稿的最后一句写道：现在新生活已经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将在新世界的怀抱中重新生活下去，再会，远东。书在伦敦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的十月，人们都以为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了中国，但事实上他只在1939年的四月去了趟美国，1940年九月便返回了上海。1939年的3月9号，他在途经新加坡的法国邮轮上接受了《星洲日报》的采访，说自己是被上海的英文报聘请去美国当记者的，因为日本的缘故不能走太平洋，所以先到欧洲，然后从大西洋赴美，家人并未同行，都在上海。台湾的外交文献显示，当年十月他还在旧金山见了副领事孙碧琪。此后世间再无范思白的音讯，有一种说法是他曾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后因为中译本译者尊文被日本特务逮捕，进而受到牵连，在菲律宾被找到，1943年马尼拉沦陷，他也被杀害。弗朗西斯科发现范思白的女儿安吉拉在1964年曾被意大利驻上海使馆传唤，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孤岛时期范思白以美国间谍罪入狱，但由于他出生于意大利，意大利又被视为日本盟友，因而没有被马上处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父亲才被日本人驱逐到台湾又或是菲律宾的某个岛屿，随后处决。1946年的11月10号在安吉拉由上海寄出写给意大利姨妈的信上，他说，我们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天意，没有让我们被那些日本人找到，落得父亲那样的命运，感谢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藏匿我们、及时发出警告的朋友。虽然我们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与父亲失去联系，但直到1946年2月6号才得知他的死讯，这是艰难的岁月，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且不乏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厨师和做家务的阿妈保持不变，他们非常忠于父亲，并且相信在他回来之前有责任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1950年范思白的家人才离开中国赴美，他的女儿在田伯烈的帮助下做了联合国翻译，而他的儿子则成为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驻上海意大利领事馆本来存有大量相关档案的，但是这些文件在1949年的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灰烬。再版整理范思白著作的文史专家辛培林用旧忆概括他的死，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早在1943年杨汉生就把原著改编成了电影《日本间谍》，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主旋律大片，不仅动用了全明星的阵容，还有几千名军人充当群演，甚至在南方造出了东北的雪景。影片在重庆大受欢迎，但刚演了几天，中志厂长就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蒋委员长要调看此片。时隔不久，该片被人也不知所以，为什么

0: 蒋介石对此片要亲自过问呢？原来这其中另有隐情。杨汉生有一篇日记，大致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据该片导演袁从美获悉，蒋介石看了影片之后大发雷霆，连声追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是谁搞的。听说是张治中审查通过的，他气愤地说，他没生眼睛啊，这里夹带了私货，立即给我停下来。第二天张治中正要去向蒋介石解释，蒋纬国劝他不要去碰钉子，张仍旧不服地说，这有什么问题啊。蒋纬国说，这是在宣传抗联，宣传共产党。随后蒋纬国奉命监改该片，让游击队都穿上军装，营地里挂上了蒋介石的照片，这才获准继续公演。1987年孟烈作为编导录制中国影星系列，在上海采访了秦怡。谈起早年的从艺经历，秦怡说自己第一次当配角的那部电影就是日本间谍，然后他又提醒了我一句，对了，范思白是你们哈尔滨的。从那以后孟烈开始翻阅史料研究范思白，并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哈布谍战秘闻》。著名演员孙道林与孟烈相识已久，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2003年的7月，他不顾80多岁高龄，北上哈尔滨，洽谈电视剧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孙道林年事已高，合作方资金筹措困难，这个电视剧下马，终成憾事。20多年，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我也发现了一些我书中的错误，发现了还不改，这是不负责任的。于是已经耄耋之年的孟老把自己对哈尔滨、对范思白的研究都写进了2024年版的《国际间谍范思白》一书。李树孝评价这部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茬，也与环境对号，引人之处不仅在于范的传奇经历，还有在他经历的过程中连带出的历史氛围，并借以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情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之上，悬崖马迭尔旅馆的枪声等热播谍战剧中故事的发生，都与马迭尔宾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23年底，哈尔滨意外走红，晋升网红城市的行列。马迭尔宾馆前则迎来了无数拍照留影的游客。这座游人心中的网红打卡点，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坐落在中央大街89号的马迭尔旅馆，作为东北局招待处，在1948年的下半年群贤毕至，接待了众多民主爱国人士，为我国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建成于1906年的马迭尔旅馆，建筑样式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是对传统建筑风格的革新，追求自然古朴的艺术效果，称之为新艺术运动。俄文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 现代

音译成马迭尔，取名正巧与建筑风格一致。1948年的4月30号，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号角，中共中央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号召，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号召得到了。

个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君儒、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当天他们又联名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呼请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8月1号，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

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儒、张伯钧等人，希望他们北上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为了安全起见，在征得民主人士同意后，中共中央分批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哈尔滨，并要求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做好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9月20号，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0余人。同日，中共中央将邀请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是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9月29号，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乔装打扮成商人的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四人平安抵达哈尔滨，由东北局安置下榻于马迭尔宾馆。先期到达哈尔滨的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民革常务委员朱学范，为了能随时与沈君儒、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共商国事，也一并住到马迭尔宾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哈尔滨市政府在马迭尔宾馆专门设置办公室，为每一位民主人士配备一名警卫兼生活秘书，每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东北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住宿单间。由于他们都来自南方，还特意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件貂皮大衣，配备轿车。不久，民主促进会的常务理事王绍敖也由朝鲜抵达哈尔滨。沈君儒、张伯钧等人下榻，表示愿解所能，戒孝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复电慰问首批抵哈的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王绍敖、朱学范和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东北地区民盟负责人高崇民等人，就其中诸项问题进行商榷，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高岗、李富春邀请沈君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以及朱学范等人在马迭尔宾馆举行多次座谈会。10月21号和23号，李富春等代表中共中央两次邀请沈君儒、谭平山等人座谈上述文件草案。与会民主人士一致赞同中共中央的主张，同时就草案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10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主要内容是：一、新政协的召集问题；二、新政协的人选问题；三、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四、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1948年10月8号，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邀请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以征求意见。11月3号，中共中央就是

0: 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即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达成共同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新政协筹备会决定，一，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会议。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四，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四，筹备会地址预定哈尔滨。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先后辗转到达哈尔滨，他们中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徐广平、茅盾、张乃器、彭泽民、陈其友、沙千里、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等40余人。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钧儒等人一起，在哈尔滨游览参观了市容，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听取了哈尔滨市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不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2月1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热烈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的构想已显不适，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移至北平举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乘专列南下，经沈阳前往北平。6月15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9月17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在亿万人民的翘首仰望中升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
5: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6: 卓越，卓越！
5: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她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他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7: 哎，你说什么？
6: 这里太吵，我们出去吧。
5: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6: 卓越，我想死你了。
5: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7: 廖飞，我也是。
5: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7: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5: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6: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5: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6: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7: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5: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7: 哎，廖飞，你们训练苦吗？
6: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

0: 哎，你什么时候要回远东？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1: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2: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呀真想回去打仗。
0: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1: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
2: 过一段啊，嗯，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3: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4: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哎，听到了。
0: 廖飞，咱们回去吧。你等等。
5: 廖飞却意犹未尽，
4: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是瓜子儿。就知道吃，再猜。
4: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2: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4: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0: 给，你要的。
2: 啊，太好了。卓越
4: 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
2: 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
4: 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5: 讨厌，谁是你媳妇？
4: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5: 卓越，
0: 你再不回来，我们就要警卫连扫院子了。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
4: 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6: 走吧，他们真急了。”
4: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2: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6: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看。”
4: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 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忩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 一对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7: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4: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

0: 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四十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啊，请坐吧。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2: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0: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2: 穿上吧。
0: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2: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0: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2: 好了。
0: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

0: 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箭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1: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2: 停。
0: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2: 中泽。”
3: 报告将军，中泽在。
0: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2: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3: 正在破译。”“
2: 破译？”“
3: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2: 这怎么可能呢？”“
3: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0: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4: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0: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4: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0: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3: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2: 念。”“
3: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2: 明码？”“
3: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2: 念。”“
3: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2: 什么？”“
3: 天皇陛下万岁。”
0: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6: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0: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0: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1: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2: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1: 板垣没有再坚持，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2: 将军，
1: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0: 什么事？”
2: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包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包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1: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0: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君的儿子高桥浩。”“
2: 是。”
1: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杰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杰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3: 进去吧。”
1: 廖飞跟着杰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杰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3: 高桥浩。”
1: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4: 你好。”
1: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地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杰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
4: 这是在做梦吧？
3: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5: 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4: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3: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也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4: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5: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4: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3: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5: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3: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集，
6: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7: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6: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8: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7: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8: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廖飞同志，如果你和他不具备相似的背景，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具备，比如你们都是亚洲人，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日语和俄语，不仅长得极像，年龄也相仿，这些都是很难具备的。你们唯一不同的是，你们是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正是这项计划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上帝就是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站在正义一方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你，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廖飞同志。
7: 杰普洛夫的话令廖飞有些心动，他思考了一下，问杰普洛夫，
6: 那我的声音和他像吗？
8: 哦，高桥号被捕以后说话不多，不过听上去你们还是很像的。
7: 此时一直坐在屋角倾听的廖飞，在苏联的上级被称为老王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
9: 哎呀，那是你们苏联人听的，在你们眼里亚洲人长得都一个样，说话自然也就差不多了。你们哪儿分得清什么是日语，什么是汉语，更就别说什么东北话和山东话了。
7: 杰普洛夫望着老王笑了笑。
8: 不不，老王同志，这个高桥号已经在我国待了20多年，长期讲俄语，我相信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他的日本朋友不可能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也是可以解释的，这不是问题。另外，我能分清楚东北话和山东话，在我看来，你和他的声音就差不多。
7: 老王在一旁继续提醒杰普洛夫。
9: 杰普洛夫同志，过去我们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那儿有一个组织，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8: 这一次没有。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7: 杰普洛夫打断了老王的话。
8: 他是孤军作战，只能靠他自己。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困难了， 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想说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你们中国党的同志是不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呢？
9: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7: 老王笑了，杰普洛夫望着老王也笑了。
8: 那就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们有一个廖飞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祖国。
7: 老王不再说什么，担心地看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5: 老王，我想试试，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7: 老王叹了口气。
9: 这确实是个机会，却不是那种可以试一试的机会啊。我们只要迈出了一步，就没有退路了，甚至会白白失掉一个战士的生命。这件事儿，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8: 好，请示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电话或者用电报，你可以回国去当面请示。
9: 为什么？这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
8: 没有办法，老王同志，我们必须小心，格外的小心，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不能留有任何泄密的可能，这也是对廖飞同志负责。
9: 好吧，原则上我
8: 好了，这就行了。

0: 吉普洛夫高兴地打断了老王的话。
1: 有你这个原则上就足够了，廖飞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归我们指挥了。库拉科夫，送中国同志的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平静地回答了一句。杰普洛夫高兴地摆了摆手。
1: 好，库拉科夫同志，你带廖飞同志去三号楼，我送中国党的同志。老王同志，请吧。
3: 等一等。
0: 老王叫住廖飞，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3: 小廖啊，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你这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要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4: 老王，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转身走了。窗外依旧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一辆吉普车停在远东情报局三号楼的门厅前，库拉科夫和廖飞从车里下来，向楼里走去。库拉科夫边走边对廖飞说：“
2: 这个三号楼专门关押高桥浩和你，不过你不是被关押，而是被封闭训练。高桥浩现在还被关押在地下室里。”
0: 地下室的门前已经换了警戒的卫兵，见库拉科夫走过来，士兵向他们敬了军礼。士兵打开了铁门，库拉科夫和廖飞顺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去，来到地下室的走廊上。库拉科夫指着一个门说：“
2: 这间房子里关的是高桥浩。”
0: 而后他们进了另一个门，这是一间观察室，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库拉科夫拉开窗帘对廖飞说：“
2: 你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观察他。”
0: 廖飞转头望去，只见窗户那边的高桥浩依然在床上蜷曲着。“
2: 我可以接触他吗？”“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4: 我不接触他怎么了解他？不了解他还谈什么模仿？”“
2: 我要请示，走吧。”“
4: 我还是想试试。”“
2: 这好，你既然坚持就先试一试。”
0: 卫兵打开了门，廖飞走了进来。高桥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收拾整齐的餐具，高桥浩此时正蜷曲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廖飞不免转头望去，只见窗户被密密的铁条封着，绝无逃脱的可能。高桥浩听到声音，回头看了廖飞一眼，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廖飞在离高桥浩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4: 在看什么？”高桥。

0: 阿浩没有回答。
1: 你父亲很了不起。
2: 高桥浩迅速地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看着廖飞。
3: 你也知道他？
1: 我知道他。我听说他想偷走沙皇，是真的吗？
2: 高桥浩听罢，骄傲地挺起了脖子。
3: 当然是真的，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1: 可惜他死了，我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2: 高桥浩脸上的笑容开始凝固，转为了冷笑。
3: 你们这些人呢，谁也不能跟他比。
1: 或许是这样的，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3: 你来干什么？想模仿我？
2: 廖飞没有回答，却微笑地看着他。
3: 哎，真是天真又愚蠢的人。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是拿你去送死。
2: 廖飞没有回答他，气地看着廖飞。
3: 就算你能学会我的言行举止，你也不会成为我。一旦你踏上满洲的土地，板垣义夫就会亲手替我扭断你的脖子。
1: 是吗？那好，那我们就走着看。
2: 廖飞说完，开始用同样语调和语速的日语重复着高桥浩刚才说过的话，那声音和语气简直是惟妙惟肖，与高桥浩几乎没有两样。高桥浩生气了，他冷冷地看着廖飞，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廖飞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高桥浩，发出同样的尖叫声。高桥浩。

0: 简直被廖飞天才的模仿气坏了，他抄起面前吃饭用的叉子，猛地朝廖飞的眼睛刺去。廖飞急忙躲闪，顺势将高桥浩又一次制服在身下，随后继续用高桥浩的腔调说：“
1: 很好，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要杀我了。”
0: 高桥浩的表情此时变得十分狰狞，却被廖飞压着动弹不得。
2: 你得意吧，高兴吧，反正你很快就会和我一样了。不，会比我更惨。苏联人为了我身上的情报，至少不会杀了我。可你呢？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能成功？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吗？有什么习惯？有多少秘密？苏联人是派你去送死，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醒醒吧，你这个愚蠢透顶的支那人，活该被我们日本人统治。你这混蛋！
0: 廖飞被高桥浩骂急了，情急之下一拳向高桥浩打去。高桥浩被打得一声嚎叫，嘴角边流出了血。
2: 愚蠢的支那人，怎么，我踩着你尾巴了吗？你就这点花拳绣腿吗？来呀！难怪你们这群丢人的东西只配做我们帝国的奴隶！
0: 被压在身下的高桥浩没有屈服，仍然高声地叫骂着：“
2: 你这混蛋！”
0: 廖飞气得伸手卡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挣扎着，还是骂不绝口：“
2: 来呀，杀了我呀！来呀，你这个蠢到相信苏联同化的猪！
1: 我让你骂，我让你骂！”
0: 廖飞卡住高桥浩脖子的手在开始收紧。高桥浩的脸上开始变得惨白，又呈现了紫色，再也叫不出声来。廖飞收到一半的手就在这时突然放开了。
1: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0: 廖飞说着放开手，站起身来，看着高桥浩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高桥浩被廖飞打得嘴角流着血，廖飞将一块手绢扔给了他，
1: 擦干净。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出去。廖飞一脸沮丧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3: 怎么，不顺利？对他的印象如何？
4: 聪明，有些神经质，但是能控制自己。他算不算合格的间谍我不知道，肯定是不太走运，否则很难抓到。
0: 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3: 是的，否则他不会潜伏这么多年了。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叹了口气，很有感触地说：“
4: 我能做到吗？”
0: 杰普洛夫笑了：“
3: 年轻人，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
0: 廖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3: 怎么，你被高桥浩的话给影响了？”“
4: 没有，他现在封闭自己，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3: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是个天天混日子的官僚机构。
0: 杰普洛夫说着，带着廖飞向楼上走去。3号楼的学习室既不像会议室，也不像办公室，几张桌子。

0: 我叫廖飞，你就叫我廖参谋吧。是，廖参谋长。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捷普洛夫对廖飞说：“廖飞同志，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日本法西斯被消灭。”
1: 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而只有高桥浩，明白吗？明白。廖飞说着，向二宝做了个鬼脸。
2: 还有，这是你的学习室，你要在这里熟悉高桥浩的全部历史。
1: 这么多，廖飞看着桌子上摆的满满的资料，不禁皱起了眉头。
2: 哦，还不止这些。
3: 刚刚进来的库拉科夫指着跟他进来的两个人笑着说：“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这位是日本共产党员小泉同志，这位是山本同志。他们不仅要帮助你熟悉并记住这些资料，还要帮助你成为一名日本人，不，确切地说，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
1: 你们只有10天时间了，抓紧努力吧，同志们。廖飞朝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日本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捷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便出去了。
4: 啊，
1: 请喝茶。廖飞将摆在桌上的茶水向小泉和山本跟前挪了挪，算是开了头。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走新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嗯。哎，想问大家哈，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在学校里军训过？你
14: 当然啦。
13: 你什么时候开始军训？
14: 我甚至军训过不止一次吧，起码初中，反正肯定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军训，
13: 嗯，
14: 不记得是在初一还是初三了。当时是把我们拉练到一个整个就是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外部园区来进行军训的。
13: 哦，
14: 当时睡的就是木板床。
13: 我从小学开始 初中、高中、大学，
14: 小学就开始军训了，
13: 一生经历了四次军训。
14: 真的吗？
13: 真的。
14: 我感觉我印象深刻的，反正能想起来的就是两次，一次是初中，一次是大学。
13: 随着这首戏立正齐步奏这样的口号，然后新生们又迎来了这个军训。
14: 你这两句少息立正说的一点士气都没有。
13: 哎呀，别管有没有士气吧，我觉得这军训啊确实是挺难忘的。
14: 嗯，
13: 你看这首先就是烈日汗水，然后再有就是磨砺，最后就是教官一声一声的批评。
14: 嗯，但是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呀，初中那次还好，到了大学那次最难忘的就是太晒了。
13: 啊，确实是
14: 太晒了，我感觉我黑了好几个度。然后你脱了那外套之后，你脖子上有个特别清晰的那个三角区，你看起来真的有一种阴影的感觉。
13: 哎，说到军训，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男生的变声期，然后那时候我们天天喊口号得使劲喊。
14: 哎呦，
13: 1、2、3、4，然后喊的所有的男生都是大哑嗓子，就是哎，就全是那种特别哑的。
14: 那你说明是真的卖力，那个时候就要求一定要嗓音非常的洪亮。
13: 对，然后就搞得所有的人嗓全是哑的，然后每天那个什么金嗓子喉宝不离嘴，然后各种什么胖大海各种泡，结果等军训结束以后，所有男生全部变声
14: 啊。
13: 对，
14: 是这么来催促变声的发展的，
13: 就恰好就赶上了那个变声期，然后再加上这个喊，然后一下就每个都变得很成熟的声音。
14: 哎呦，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军训期间，一定是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孩子们来说，哎呀，尤其是对于我本身皮肤就比较黑的朋友来讲啊，这晒一晒真的黑得太快了。
13: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14: 哎，就是弄不清楚，你别觉得他已经很大了，年龄放在那儿，但他就是转不清。
13: 哎，我问你，你们班有没有那种顺拐的同学？
14: 当然有啊，哪个班没有才是稀奇。
13: 为什么呢？就是不太懂，就是明明简单的齐步走啊，很协调的一个动作，怎么就有那么多人不会呢？
14: 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
13: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拐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14: 拉着棍子是吧？
13: 哎，对对对，
14: 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还得顺拐。
13: 是，
14: 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13: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14: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13: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14: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13: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14: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
13: 有很多班，
14: 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13: 是，
14: 对吧？
13: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14: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13: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14: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13: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14: 会有，我们也会。
13: 那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14: 为什么呀？
13: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14: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
13: 惨了，
14: 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13: 但是就是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14: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13: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14: 嗯，
13: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14: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13: 就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14: 对，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13: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14: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13: 哎呀，
14: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13: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的时候必备动作。
14: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13: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14: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13: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

0: 方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然后就是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1: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这么一说、
0: 是现场的是吧？
1: 但是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0: 选秀了，
1: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0: 哎呀，
1: 这样的男生。那一嗓子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0: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了，高中啊，大学呀、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1: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0: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军训啊，这教官的形象，有的时候特别的端庄，特别的严肃，但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4: 那当然啦，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就看到了啊，四川成都有一个教官，他为了给军训的同学解暑，是亲手给全班同学制作了冰粉
3: 啊，
4: 全班同学有55名啊。
3: 哇，
4: 而且听说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同学们制作冰粉了。
3: 嗯，
4: 教官自己也说呢，就想要在训练之余给同学们留下关于军训的快乐回忆。
3: 哎呀，好羡慕呀。不过这一说哈，我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先是小学的时候吧，正好碰到的那教官呀，其实他们也不大，
4: 但是教官
3: 十几岁，
4: 对，教官都挺年轻的，也都挺可爱的。
3: 你想啊，他十几岁，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哥。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都是在付出真情实感，他看到那么小的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主动买冰棍儿，让我们解暑，然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儿就会哇哇哭。
4: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儿。
3: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4: 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看到那个网上的，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3: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4: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3: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4: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3: 对，
4: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3: 哎呀，
4: 拉
3: 军
4: 歌，对，
3: 这是必备项目，
4: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3: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4: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3: 团结就是力量，预备起。
4: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3: 哎呦我去，你在说什么？
4: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3: 哎呀，
4: 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3: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那蚊子野的呀，
4: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3: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对吧，脸上脖子上耳朵上，
4: 哎呦
3: 你想那滋味。
4: 我看大家对于

0: 这个军训印象都挺深刻的。你看后台默默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1: 哎，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0: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1: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0: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我涂了防晒霜。
1: 这一事儿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那时候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0: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教岔了
1: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0: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1: 还有 SG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0: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得均匀一点啊。
1: 反面呢是吧？
0: 对，
1: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0: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站着吃、
1: 哦、
0: 大圆桌大桌菜，
1: 对，
0: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1: 嗯，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
0: 嗯，
1: 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0: 哎呀
1: 特骄傲。
0: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1: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
0: 嗯，
1: 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0: 我见过，
1: 就是秒光，
0: 他不是男生抢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女生也得抢，
1: 真假的？
0: 而且
1: 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0: 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1: 对对对。
0: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
1: 嗯。
0: 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1: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0: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留言。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
7: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6: 哎，
7: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6: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7: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6: 没错，
7: 收获信念，
6: 哎，
7: 收获信心。
6: 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7: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6: 哎，
7: 那军训期间呢，
6: 就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7: 啊！
6: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7: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6: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7: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6: 是，
7: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6: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7: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
6: 哎，
7: 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 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6: 这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7: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6: 好的，教官，明白。
7: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6: 啊，
7: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6: 哦，
7: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6: 啊。
7: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6: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7: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6: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7: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6: 嗯，
7: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6: 啊，
7: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6: 哎，
7: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6: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7: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知道为啥吗？
6: 为啥？
7: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6: 对，
7: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6: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7: 差不了几岁，
6: 他
7: 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6: 是，
7: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6: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7: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6: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你知道
7: 吗？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6: 看什么看，
7: 头往哪转呢？
6: 对对对，
7: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6: 嗯，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7: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6: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7: 是，
6: 那我们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2: 哎，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哈。
3: 嗯。
2: 哎，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3: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
2: 嗯，
3: 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2: 好家伙，
3: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2: 哎，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
3: 嗯，
2: 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3: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2: 嗯，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0: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1: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0: 哎，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
1: 嗯，
0: 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1: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0: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
1: 嗯，
0: 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
0: 嗯，
1: 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
0: 嗯，
1: 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
0: 哎、
1: 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0: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1: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
0: 是吧，
1: 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因为它刚好就是
0: 起到修颜的作用，是吧？
1: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0: 嗯，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1: 对，可以试用啊、
0: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1: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
0: 嗯，
1: 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0: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1: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0: 嗯，
1: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啊、这些问题。
0: 是，
1: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0: 嗯，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往这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1: 对、
0: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1: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试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0: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
1: 啊对，防中暑的
0: 啊，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1: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0: 哎，都是很必要的。
1: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
0: 哎，
1: 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0: 嗯，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
1: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
0: 嗯，
1: 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0: 嗯，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
1: 嗯，
0: 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1: 嗯，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

0: 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客服妹子接电话，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哦，你好，我的电话卡被我家狗吃了。
1: 先生，请问是正在通话的这张卡吗？
3: 是啊。
1: 您真的确定是这张卡吗？
3: 确定。
1: 那先生，您现在是拿着狗在和我通电话吗？
2: 老王媳妇儿今天心情不错，想要露一手，做个拿手菜。老王一听，赶紧喊儿子：“儿子，没听到你妈妈说今天要做饭吗？还不赶紧去打打下手？”
1: 儿子听完，从自己房间跑出来，把一包创可贴塞给了老王媳妇儿，嘴里嘟囔着说：“你小心一点啊，就这一包了，尽量别切到手。”
2: 铁柱老婆抱着女儿进了医院，女儿天真的说：“
4: 妈妈，妈妈，我们来干嘛？”“
2: 来打针。”“
4: 哦，干嘛要打针？针做错了什么事吗？打针不疼吗？”
2: 一切都很顺利，不过五分钟之后，铁柱女儿开始咆哮：“
4: 哎，这不是打针，哎，这是针打我，这是针打我。”
1: 昨天公司加班，老王和女领导为工作的事儿发生了争执，闹得不欢而散。回到了家，老王心里一直不痛快，老婆就问了：“咋啦，老公？有心事儿啊？”
2: 老王说没事儿，可老婆一脸的不相信。今天早饭，女领导给老王发了一条语音：“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昨晚的事儿就算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2: 听完这句话，老婆一碗豆浆直接泼到了老王的脸上：“
5: 老王，你给我说清楚，昨天晚上到底是什么事儿？”
2: 女人不能得罪啊，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领导居然这么算计我。
5: 你快说实话，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 整个周末，小王都待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老王媳妇儿过来问道：“儿子，这是怎么了？”
3: 小王叹了口气说：“哎，还不是女朋友的事儿啊，愁死我了。”
1: 老王的媳妇儿大吃一惊：“
5: 那个熊孩子，你才多大一点就考虑女朋友的问题了，是不是想得太远了？”
3: 小王摇摇头说：“妈，你不懂，我这不是未雨绸缪吗？主要是我不想跟我爸一个下场。”
2: 一天，公司刚结婚的小李向老王请教：“王哥，我跟我媳妇儿昨天吵架了，她都不理我了，怎么办呢？”“
1: 这事儿啊，你主动认错不就行了吗？”“
3: 关键是他现在不理我呀，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来找我呢？”
1: 老王抽了一口烟，慢慢悠悠地说道：“啊，你修改一下 WiFi 密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2: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2: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1: 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大头迟到了，老师问：“大头，你为什么迟到啊？”“
7: 老师，我本来打算去钓鱼的，可是爸爸不许我去，我哭了，所以来晚了。”
1: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说道：“你爸爸做得很对，关于你为什么应该上学，不应该去钓鱼，爸爸一定对你解释很清楚了吧？”“
7: 对，我爸跟我说，他说蚯蚓太少了，要是两个人去钓，他不够。”
2: 老王成功戒烟，一个朋友向他请教：“有什么经验呢？”老王沉默了半天，意味深长地说：“

0: 以前借过几回，没几天又抽上了，这回你嫂子一句话，哥是再也不敢抽了。
1: 朋友听了很吃惊，赶紧问老王说，我嫂子说啥了，这么大威力？
0: 他说，抽吧抽吧抽吧，你要是戒了，哪天在我身上闻出烟味来，我还真没法跟你解释了。一天，老王问小王，儿子，最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我表现可好了，现在的同学们都爱盲目跟风，流行什么他们就干什么，我就不这样。我觉得人活着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能人云亦云。
0: 老王一听非常高兴，说，不错，有志气。学校现在流行啥呀？
1: 主要是流行学习。
0: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2: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0: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3: 是我爸。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10: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8: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10: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大头终于毕业要出来工作了，老爸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呀，20多年前我跟你妈结婚就出来创业，你能住在现在的楼房里，我们可是从一开始身无分文，然后500、5000、10000，直到现在粗略我们统计过应该是有500000了。
8: 听了老爸的话，大头瞬间心里那个美呀。突然老爸打开了箱子，
9: 那这些借据呢？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 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戚姐。装修大师节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啊。这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呢，会在每期的节目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公益知识。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解疑答惑，来解答朋友们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充分维护消费者在装饰装修行为当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如果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5已经为您开通。
1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直播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想解答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记住，您要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还有您遇到的一个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您的诉求。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 投诉或者是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适老化改造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房子使用的时间啊年限啊到达一定的审美疲劳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想把这个房子做一定的整改。那么在二手房改造或者是局部的旧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家里的老人年龄渐渐大了，那么就需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在这个装修或者新房装修或者二手房翻修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首先我们请主讲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7: 嗯，大家好，我是那个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丽硕，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12: 嗯，那就是我们的山水的首席设计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你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装修的时候更多的是想的是怎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追求高颜值啊，机能在不断的退化，他的行动呢也开始变慢，视力下降，平衡能力在渐渐的减弱，这种生理变化。那很多人呢误以为适老化改造呢只是给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准备的专属设计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还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年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说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家里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17: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哈，就是老年人的话，包括我们在正常装修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特别像二手房翻新啊这一类的，就会提到，既然二手房我重新装修了，一个我是要考虑到我一些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房子一个是居住时间太长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改造，就特别像水电啊这一块啊，考虑到安全，水电我是要正常的局部动啊还是全部动啊，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步到位的话，我们肯定是水电全部是从头到尾重新翻新，给它整体给它做一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确保了一个居住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电路安全这一块，然后再包括在老龄化的一些元素这一块，包括我们用的话，老龄化它可能会考虑一些元素，就是家里装修就是不能像以前装修一样，就是没有只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用途，一些漂亮，一些美观呢。老龄化的话，我们其实要加入老龄化的一些元素，包括可能我那个地面呢，我要考虑到地面整体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在老年人就是行走过程中啊，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啊这一块，包括可能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可能身体状况可能坐轮椅这一块，他可能行动不是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空间的一个开阔性，是这个样子的。
12: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呢，我们的想的呢要深远一些啊。就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宁愿更考虑多一些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他想的很多，但对老人的呢，他就感触不是很深 啊，但是随着现在呢，我们这个话题不断的这个被拉出来讨论，更多的人关注，所以很多人呢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啊。就刚刚您说的，可能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留的这个空间可移动的动线距离，这个宽度呢要足够的宽，它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老人啊，万一要是坐轮椅了啊，对吧？那出行呢是比较方便，而且你要知道坐轮椅的老人上卫生间，那你这卫生间的这个门的设计，
17: 对，
12: 哎，就要跟我们普通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一般这个普通的这个轮椅它是进不去的，那就哎，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适老化改造它改造了哪些内容给我们。
17: 首先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地面，就全屋地面它不应该有一个高低差，第二个就是材质方面。

0: 面，材质方面，我们像卧室啊、过道啊这些，我们可以铺设一些防滑的，就是固定在地砖上走，就是防止它卷边。包括卫生间，它也要考虑到防滑。包括卫生间，我们洗澡的正常年轻人可能会洗澡，考虑一个高低差，水可能不会尽量不会往外漫出来啊。但是老年人的话，他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防滑，他也不能有一个高低差，就是走路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会磕磕碰碰这一块。包括我们在卫生间的就是马桶的这一块，因为也是经常用的嘛，它会考虑到一个旁边的一个扶手。我们扶手的话，我们正常会考虑到一个横扶手加上一个竖扶手，可能包括有一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他可能腰部不是太吃劲，我们可能要考虑到一个平着的扶手，给他一个就是可以趴在上面，对，给他一个力、哎、借一个力量，等于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扶手，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就是前面的扶手加一个踩凳，就是踩踏的那个踏板，它为什么呢啊？这个踏板可以收起，可以放下来，就是因为老人把脚正常的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个括约肌更好的用力，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对于孩子老人的这个排便功能呢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门，包括卫生间的一个门这一块，就是考虑到我们可能一般都是从里面打开门，但是因为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不小心啊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要考虑到从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锁给它打开，起到一个应急开启的一个模式这一块。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如果要是说一旦是外面打不开里面的，就是非常的着急的，
0: 对，
1: 一旦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
0: 就是可能会把老年人给反锁在里面，比较危险嘛。
1: 哎，对，好，
0: 包括咱们卫生间这一块哈，也要考虑到就是字体的，就是可能包括开关上，包括卫生间的那些模式，要字体我们一定要用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蓝色啊或红色，尽量字体用大一点这一块，能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视力说实话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一块。
1: 哎，是的，这个的确确是这样啊。就是水温设置也是需要妥当的，对吗？
0: 对对对，是的，就是避免它的一个烫伤嘛这一块。
1: 好，这个都是适老化改造当中咱们必须得考虑的，还有一些老人需要在淋浴下面增加这个淋浴凳，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我需要做一下啊。当然，淋浴凳的设计和安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宽度跟角度啊，它也。至少是要平衡的，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投诉啊，就因为安装的时候下斜了15度，导致老人从那个
0: 滑下来
1: 啊，这个骨折，
0: 对，
1: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0: 就是卧室，就是起居室睡觉啊，包括起身，包括收纳的一些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就是床的高度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床面距地面正常是话45公分到50左右，就是老年人下床的时候就是脚能刚刚落在地面，起来他没有那么费劲，就是也是考虑到一个人体工程学这一块。
1: 哎，是的，的的确确啊，如果是说太矮了，我们老人这个坐下来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就是你太高了，他脚不沾地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0: 对，
1: 这个
0: 是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对，就是正常的话也不能太低，像类似于就是有的是过低低于那种榻榻米啊，包括也不要那种特别高的箱体床，包括床边就是下来以后咱们要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至少要在60公分以上这一块，因为正常有的卧室的话可能它空间比较小，我可能床旁边就是衣柜，就是这块可能空间有点受限制，那么如果咱们卧室特别小的话，可能就是旁边的柜子可以考虑到取消掉，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主要要考虑到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还是要增大一点的。
1: 哎，的确有啊，就万一有那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话它是可以移动的，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在我们床边的一些设施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对吧？
0: 对对对，床头两侧基本上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安装一个小型的扶手，包括床头旁边可能会装一个，在开关插座的旁边我们可能会装一个一键呼叫器，就是可以连通着子女的一些房间，包括客厅啊，身体不适的时候可能能快速的一个求救的一个作用这一块。
1: 好，其实我们的开关插座放在咱们床边抬手就能摸到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对，嗯，包括咱们还有一个正常生活用的一些收纳，就是衣服啊、储物柜啊以及矮柜啊，正常咱们可能多数要以那个抽拉式的，就是层半为主这一块。常放的衣柜的话，高度也不能超于1.2米，基本上要在1.2米以下这一块。顶层柜体尽量就是可能咱们以空闲，或者就是也不能是空闲吧，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换季的这些东西，老人就不用登高啊，就拿着凳子啊这一块也比较比较不安全这一块。
1: 嗯，这个是也要多加考虑的，因为现在橱柜里边有一种设计，一按电钮它我就可以下来了，
0: 对
1: 吧？我可以收起来。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老人
0: 的，
1: 对吧？
0: 对，
1: 老人很方便，按一个电钮我就下来，就像咱们这个自动晾衣架，我觉得它非常方便，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跟我们的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啊，刚刚我们就是说了这个适老化改造里边，我们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的这些内容啊，说了卫浴，说了我们的床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光。
0: 灯光的话，这一块就是亮度的话要加倍。就是会比正常人的亮度可能要多的调到1.8倍差不多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的他的一个晶体眼睛的晶体状况，他就是已经是老化了这一块，所以要正常，一个是灯光要翻倍，包括像我们在生活包括房屋的过程中，就是过道啊、走廊啊、玄关。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包括楼梯这些必须要加感应的一些地脚灯啊，包括起夜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开主灯这块也能感应得到。
1: 嗯，
0: 就是光柔光，它也要考虑到光线柔和一点，然后要不刺眼，又不能说我看不清地面这一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
1: 嗯，的确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0: 嗯，
1: 就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区域。
0: 嗯，
1: 这个我们要给它怎么配置这个灯光？
0: 公共区域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厨房的话，正常咱们的一个操作，正常的话光线如果是用到灯光的话，可能要考虑到4000K 这样的一个中性光，也光不能太白，太白的话它可能会有冷白，会有点刺眼这一块。
1: 嗯，
0: 它基本上是看清食材就可以了这一块。嗯，就是如果太白的话也会视觉疲劳，
1: 就是流明不能太大哈。
0: 对对，是的是的。嗯
1: 啊，接下来再来看开关。这是我们常用的。
0: 对对，就是所有的墙面开关咱们尽量就是给它用到一个大面板，一个翘板，正常的话不能像现在就一点点小的，包括像以前那种老房子那种小的开关，它可能是看不清楚，可能开关话没有那么的一个方便这一块。嗯，尽量给它变用大一点的这一块，包括字体也要给它尽量的一个放大这一块。
1: 嗯，
0: 包括过道床头咱们就尽量用双控，包括进门啊、床边这一块都能手能碰得到的地方，一进到卧室里，它就是手能碰得到的地方，都给它装上比较方便一点，尽量不要摸黑。摸黑的话，它就比较一个不是特别安全这一块。
1: 如果我们是想这个智能化，一键开关窗帘，
0: 对
1: 对吧？一键开灯、一键关灯等等等等，或者是做饭啊，整个是全屋智能化的是非常好。但是记住，即便是智能化，同时也要可以我们手动开关，
0: 对，
1: 对吧？我们
0: 是的，
1: 做到这样一点。万一老人哪一天他我不会用了，对吧？
0: 嗯嗯，
1: 包括手机有点问题，那我可以随时用这种最我们常见的这种开关方式啊，手动的这种开关方式来去进行。所以说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还是需要我们设计师去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
0: 细节上面比较多。
1: 哎，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年龄很难感受到比我们年龄大的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深切的一些体会啊。
0: 对，
1: 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老人走路的时候，他其实他基本上是蹭着地面走过去的啊，我们不能理解啊，问他为什么不抬一抬脚啊，就是或者是经常会弓背。你看我以前我爸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说你们为什么要弓着腰啊，说你为什么不直起来了。其实真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可能说自己直起来也很困难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就是
0: 的。
1: 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啊，多和这个老人多沟通沟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就是一个切换一个角色。
1: 哎，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年轻人去，对吧？很少有年龄大的这个家长会去。所以说要多跟这个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沟通，最好是全家都去，对吧？
0: 对对
1: 啊，看看全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
0: 嗯，
1: 因为孩子的他的诉求其实他每一年是在长大的，他慢慢慢慢就接近于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诉求了。但老人不一样，他这个诉求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在增加的，对吧？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厨房啊。厨房是很多老年人常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0: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的在这个适老化改造当中它是怎么动的。
0: 厨房其实它就是考虑到一个台面的一个高度这一块，常用的洗菜啊，包括切菜的地方，可能我们会相应的给它稍微抬高一点嘛，就是尽量减少老年人的一个弯腰，就是弯腰时间长，正常年轻人他老弯腰，他也是感觉不舒服的。就是老年人的话，尽量也是给他减少弯腰的这个一个情况，包括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做一个高低台啊，炒菜的地方尽量给他低一点，然后备菜的地方相对高一点，这样他在厨房操作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这样就可以。
1: 哎，对，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我之

0: 前看了有一位设计师是老化改造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只是跟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在沟通。他就在做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啊，洗衣机放洗衣机子，他就砌高了40到50公分。其实他因为是滚筒的嘛，他加高了之后，老人就不用向下弯腰放衣服，向下弯腰拿衣服非常方便。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器材它贴的是瓷砖，对吧？这个老人和家长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滚筒洗衣机啊，虽然它非常的重啊，但是它真的是动起来，万一要是不平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是会移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必须得充分考虑到啊，它不能动，对吧？一动。
1: 对，
0: 它其实它是你是一个高台，它会下来，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就是移动就是非常危险，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包括后期的话，就是去给你装洗衣机的这些，他们正常，因为我的工地也会有这种情况，装洗衣机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充分的建议，或者前期的话，就是考虑好这一方面，不能说我装上以后，后期再不安全，洗衣机可能洗洗掉下来了，或者这种不安全情况也不太好。
0: 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当时是这个房子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那么消费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我要求你是向内倾斜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它怎么动啊？这两边都是这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台，你看我多留了这个空间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怕它移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怕它移动出现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装的时候正好装反了，它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对吧？就很容易就滑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就可见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施工的师傅，他完全没考虑到这一点，对吧？啊，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除了这个台面，另外呢，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柜体，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厨房的设计呢，有抽屉，更多的是柜子，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打开柜子，但是柜子有一个问题，里边的东西我就拿不出来，很难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底下的，就脚底下的，我可能要蹲下去啊，才可以。这个有没有什么设计化？
1: 像柜体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可以考虑到全部是抽拉化，就是全部变成抽屉，就摒弃了以前固定的一个层板，或者改成抽屉啊，或者是拉篮碗篮啊，就是不用弯腰这一块往下太深的一个掏东西这一块，包括重物啊、米面油啊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放在中层这块矮抽的抽拉的一个区域，包括像顶层的一个吊柜，它就是做一个，就是可以放一个就是轻的一些东西可以拿取方便，避免就是垫脚啊太高啊，就攀爬也不是特别方便。
0: 而且现在是有升降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我建议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稍微花多点钱，这样老人千万不能把凳子拖过去，非常的危险。
1: 对
0: 啊，这个不光是老人危险，孩子也危险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全防护，这个是厨房不可缺少的。
1: 安全防护方面，它就是考虑到一个灶具，咱们灶具要装加一个熄火保护的一个装置，包括有时候忘记就是关火啦，要会能自动断气，包括灶台前面前方预留就是一个挡板，就是挡油板嘛这一块，包括尖锐的橱柜边角，然后全部就是包裹边缘这块，防止碰撞啊这一块，包括咱们一个厨具选用，尽量选一个稍微轻一点的。就是不要那么重，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就是老是太拿着特别重的话，可能也比较吃力这一块。
0: 是的，这个刚刚我们专家就讲的是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首席设计师讲的非常好，他就讲了这个，我觉得他非常实用，就是咱们这个尖锐的这个橱柜的边角啊，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圆弧形的，对吧？不论是老人和孩子，他其实都适合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

0: 个时段的节目啊，超级育儿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的首席的联系方式。
1: 嗯，我的手机号是151-5099-1386。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我们依旧要围绕着我们关注的减重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来进行咨询。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咨询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进行咨询。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进行专业指导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联系相关的专家啊，为您进行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减肥呢现在是一个全民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国家喊你来减重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身体的重量啊，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好坏啊，我们是不是美貌，是不是看起来更加舒适，更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一种疾病啊，很多人都觉得肥胖它不是一种病啊，只是我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吃多了，或者是我运动少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邱磊主任啊。邱磊主任呢是医学博士、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重与代谢健康的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邱主任你好。
7: 主持人。

0: 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临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减重待业中心的邱医生。
1: 邱医生，那首先呢，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我国肥胖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
0: 好的，先说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哈。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呢，我国成人超重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呢又为16.4%。我们6岁啊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一个趋势哈，我们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呢，其实已经从2004年的30.1%啊，现在飙升至2023年的56.9%，它近乎翻倍了。而且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呢也预测到啊，到2030年，我们中国人啊成人的超重和肥胖人数啊也将达到5.15亿。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呢可能要飙升至70.5%了。
1: 70.5%，
0: 非常大，
1: 就是100个人里有70个
0: 我们成人、
1: 成人会发生超重的这种肥胖，而不是简单的你说我稍微胖了一点，对吧？那就是非常的多啊。其实以前我记得2000几年我去新加坡，对我一感触非常深的是他的印度人，他是他们说是越胖越有钱啊，越有钱就越胖。为什么会胖？当时说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碳水。后来到美国，我就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的人这个肥胖。他这个肥胖呢，是超越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当时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胖啊，这体重呢还属于一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几年过来啊，就是你看十几年过来，就发现。我们身边的就包括孩子，我们能够见到的啊，家人群或者是朋友圈，或者你走在外边，你会看到，肥胖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5亿数字的确非常的惊人。那再从我们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0: 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国家其实卫健委啊，已经联合了我们16个部门，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活动，其实目标呢就是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我们全民的体重管理支持性这个环境啊，能广泛建立起来，全民的体重管理意识呢和技能啊，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其实2026年就是今年嘛，是我们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计划的一个收官之年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亲切的称为国家喊你来减肥。而且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要求我们2026年啊，全国所有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我们目前全国啊已经有超过将近5500家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呢也设立了相应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我也是一般都是全天在那里坐诊的。
1: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设立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叫什么，我们您这个门诊叫做健康
0: 叫体重管理门诊，
1: 体重管理门诊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体重管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啊，我到底算不算胖？怎么去判断这个肥胖的标准？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讲，说你看啊的我的 BMI， 它是23.5，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下巴上也有肉啊，小肚子上也有肉啊，这个腰围也开始变粗了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我究竟是要减还是不要减？我究竟健不健康？它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合格的，就是有一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亚洲人跟欧洲啊非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国际上呢现在目前最常用的指标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BMI，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指数。但公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也能收到，就是也比较简单，就用我们的体重啊，公斤一定是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要除2次，是米哈，不是厘米。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的 BMI 如果你是小于18.5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不用减肥的，就是还属于偏瘦型的，
1: 你还需要增重的。
0: 如果18.5到23.9呢，这个范围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再大的话就是24到27.9，我们就是说超重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干预了。如果达到或超过28，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肥胖。但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总重量哈，它不能区分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就是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分开。如果一个肌肉发达的健身者，我们说运动员或者是那些举重的啊，如果他的 BMI 也可能很高，但他呢可能并不胖，他只是很健壮，
1: 嗯，那就刚刚像我那位朋友讲的，他那 BMI 是在23.几，他其实他还没有23.5，
0: 对，
1: 他还没有到24这个超重的这个区间内啊。
0: 嗯，
1: 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的腰肥了，腰围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啊，是不是他这个 BMI 他正常？就是万事大吉，或者是他为什么 BMI 还觉得是正常，但是人感觉啊，整个身体状况他就不舒适了。
0: 嗯，是的，这个也确实不一定哈。就是现在我们医学界呢，
1: 嗯，
0: 除了这个 BMI 概念，我们还越来越强调另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腰围。
1: 哎，
0: 腰围是反映我们中性肥胖，也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一个常用指标。嗯，尤其是说亚洲男性，我们中国人哈，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中性性肥胖，哪怕是你的 BMI 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那只要你的腰围超标了，像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它也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腰围超标比我们的体重超标啊更危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体脂率哈，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人体成分分析，如果你的男性那个体脂率啊大于25%了，如果女性朋友呢大于30%了，也就是体脂过多了，
1: 嗯，
0: 腰围身高比呢，如果大于等于0.5了，也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当然就是腰围和我们的臀围了。
1: 嗯，
0: 男性如果大于0.9，女性大于0.8，也提示我们的体脂超标。总之呢，评估肥胖我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还是要综合的判断。
1: 哎，对，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并不是看起来并不胖，但是我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我还是脂肪肝，看起来很瘦，
0: 嗯，
1: 但依然是脂肪肝，这个也是需要去治疗
0: 的，对，干预的，对，
1: 需要干预的
0: 问题。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为什么会胖，是不是咱们吃的多动的少就一定会胖
0: 啊？其实饮食运动确实是我们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但肥胖的成因啊其实非常复杂的，它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肥胖简单归结为就是懒和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且不公平的。
1: 嗯，
0: 它主要还是有很多的因素，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是我们的遗传因素，这遗传是我们肥胖了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我们都说一胖胖一家是吧？
1: 嗯
0: 啊，它可能就占到我们肥胖发病的40%到80%，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一个脂肪的分布，还有一个储存的一个方式。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就会引发我们可能进食过量，同时缺乏身体活动啊，还会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管你开心啊，是不是悲伤的时候，可能都会找个借口啊，多吃点东西。
1: 好像这个对女性来说更多啊。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就是睡眠不足啊，社会环境啊，文化程度，就是看您提到的什么印度啊，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还有用药情况，就是要不要打一些什么，有的人可能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嘛，可能吃一些什么像激素类的药物，所以我们肥胖绝不是简单的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还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来看一看胖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啊，其实我们肥胖的危害真的是远超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是我们形象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关联到200多种疾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将肥胖已经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首先是一种疾病，啊，首先呢它是心脑血管系统，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肥胖者你要知道它的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哈，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会大大增加我们像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啊这一类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一个代谢系统，像我们肥胖是我们代谢综合症的核心，像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像 GI 引发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但血脂异常就像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可能高啊，我们好的胆固醇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啊，可能就偏低了，还有一些像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大家知道尿酸也高了，可能就痛风来了，是吧？
1: 哎，对
0: 啊，可以说呢，肥胖是这一系列就是代谢猛的一个发动机。谈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脖子上是不是厚厚的脂肪啊？这脂肪呢，可能就会压迫我们的气道，导致我们晚上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晚上睡觉啊打呼噜特别厉害，中间有的人啊可能会反复的停止啊，它会造成我们进一步的缺氧，它不仅让你白天可能嗜睡。更会加重我们的心脏啊，还有肺的负担，像诱发像高血压和心率的失常， 好多人就是我们就容易特别是夜间猝死，这样的话它就是带来的影响就特别大了哈。最后呢就是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癌症。

国际癌症，其实我们研究机构已经指出，肥胖与至少13种癌症风险升高是密切相关的哈，包括像我们绝经后的乳腺癌，还有我们现在的消化道疾病比较多的像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的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还常见的肝癌、胰腺癌等等。像脂肪组织呢，它会分泌啊，像多种炎症因子和激素，它为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呢提供了沃土。但最后提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特别是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我们正常走动啊可能还好，因为体重小嘛，但是如果你大体重的话，它可能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承受啊4到8倍于体重的压力，这时候你看关节受损了可能还比较明显的哈，就肥胖就会极大的加速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骨关节疼痛啊，行动不便啊。肥胖它与我们的痛风啊就是作用也密切，前面也提到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肥胖者还要常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嘛，在校园里面，对吧？我们还小胖墩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啊，它容易就让我们的产生像自卑、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啊。在社会中，我们可能要面临像就业歧视、社交障碍等问题，对吧？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看法，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肥胖还会引起我们像内分泌紊乱，尤其是女性，好多因为像女性啊，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不容易怀孕，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炎症状态、皮肤问题，甚至还增加我们手术和麻醉的风险。我们麻醉师开刀的时候见到我们一些大体型特别大的，其实他们也是很担心的，也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就是你不要说你平常你说我不做手术，你只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对吧？比如说做这个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的，
0: 麻醉师的不按麻的。
1: 哎呀，要反复问你很多问题。

0: 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真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它可以说肥胖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伤害啊。
1: 对，其实这说的是没错的，肥胖它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指标哈，它是我们一连串疾病，就前面提到的好多疾病的它的一个入口，其实一个诱因吧，尤其是我们重度肥胖，甚至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寿命啊要缩短，甚至有的达到十年以上，
0: 嗯，
1: 而且肥胖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了第六大致残的危险因素了。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啊，这个肥胖既然它已经成为第六大致残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咱们肥胖在咱们临床当中应该怎么去治疗啊？
1: 其实它治疗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它肥胖的治疗，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需要遵循了一个阶梯式治疗的一个原则。第一嘛，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的，主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我们所有减重治疗的基石哈。
0: 嗯，
1: 包括主要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心理行为干预，还有一个睡眠管理的。就但是呢，单纯调整生活方式呢，它呢可能就占我们能减重的7%到10%。但一般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到3到6个月，我们要从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看看我们的体重啊，能让我们的初始体重啊能减到5%到15%。啊，这个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减肥方法。啊、
0: 嗯，对，其实如果要是减得过慢，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就。后面还有其他的方式、嗯、我们可能就是要谈到现在流行的，就是特别流行的哈，就是药物治疗、
0: 嗯、
1: 对吧，就打针跟特别多女性朋友打的比较多，它对于我们生活方式干预效果呢都不佳的患者哈，可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嗯、一定要是在我们医生，以前呢可能就是大家随便买，但是现在呢一定要到我们医院来评估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目前我们国内批准的其实主要有以下几种，像奥利司他、利拉鲁肽，那现在流行的像司美格鲁肽、替艾伯肽，还有我们国产的一个马氏度肽等，它呢可能让我们的体重呢平均呢减少15%到20%左右，啊，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效果也不好，那可能就是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代谢手术了，
0: 嗯，
1: 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好多人体重可能太大了，他减不下去了，啊，我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减重手术，
0: 嗯，
1: 这是目前减重效果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手段吧，平均呢可减重差不多。我们总体体重的20%到30%左右，主要还是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的方式进行，它呢具有了就是创伤小恢复快，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哈，它减肥它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什么一招鲜的哈这种办法，我们最科学的路径还是呢要先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由我们的医生或者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以生活方式为干预为核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叠加一些手术，甚至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手术，然后呢在这些处理措施以后啊，我们还要做到终身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咱们来看一看大体重的人群啊，
1: 嗯，
0: 就特别是 BMI 超过32或者35的，他们在进行减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这个事项呢？
1: 对，就是我们大体重可能跟我们超重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就是说肥胖为什么设置那么多的戒就是法风呢，是吧、
0: 嗯、
1: 啊，就是大体重人群的减重呢，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谨慎和专业啊。第一呢就是运动啊一定要选对方式，我们重度肥胖呢它不适合去是剧烈的像跑步啊、跳绳等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一般好多人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长期运动下去啊，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像膝关节，它更适合可能游泳啊，像垫上运动，我们垫上运动像瑜伽这一号，
0: 还
1: 有自重训练等这些低冲击的一些运动啊。第二呢就是运动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监测，我们大体重人群它本身的心脏负担就比较重，对，运动时要需要特别注意，要监测我们的心率哈，那不是因为这类人群它容易猝死的可能风险比一般人高，所以建议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要制定运动方案。最后呢我们就也要寻求我们专业的医疗帮助，重度肥胖呢它需要先到我们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对于体重指数尤其是特别大的像大于等于32.5以上的患者哈，或者是体重指数在27.5到30.5之间的，但是它有同时合并像糖尿病、高血压对吧，还有血脂高的等代谢疾病的患者、嗯、我们强烈建议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减重代谢手术的一个综合评估。
0: 嗯，其实说了啊，说到这儿刚刚我们邱主任讲了一件事，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运动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的，运动猝死，
1: 对，
0: 心源性的猝死并不是偶发的，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哈。就是如果我体重重了，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去到
1: 医院来评估一下，
0: 医院来请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给我们做个评估啊、
1: 嗯，
0: 给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建议啊，我就这个进行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啊，也包括具体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啊。可以说啊，这个大体重的人群呢，您是不能够自己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盲目减肥的，一定要到。

0: 们的医院专业的这样的科室去进行咨询啊，咨询治疗，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的，对吧？
1: 对对，绝对是不能自己减肥哈，我们大体重盲目。如果节食的话，或过度运动的话，可能会引发像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关节损伤，甚至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对吧？就是猝死这一块，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疗团队这个指导下，我们来制定一个综合的一个减肥的方案。
0: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专业的，咱们就来请我们的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啊，在体重管理方面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朋友提供哪些服务。
1: 其实我们医院也是积极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我们的减重与代谢门诊，就是从2020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周五全天就是在我们东院区啊开诊，我们整合的不光是我们科哈，因为我们是胃肠外科嘛，还有内分泌科、营养科，还有耳鼻喉科、妇产科、癌科，当然还有我们的麻醉科的多个科室，为我们的胖友提供是一站式服务，就不用跑来跑去的，就在挂一个号，可能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哦，就一个号我就可以。
1: 对，不用你跑到一个妇科、耳鼻喉科或者打呼噜，
0: 不用反复的挂号，
1: 对
0: 吧？非常的方便啊！你看我们这个东院区，大家都知道啊，是在我们的海联路上，
1: 对对对，华联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我们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前面也提到，就是联合门诊啊，我们就是每周三、周五全天嘛，我们为我们的患者像提供，就前面提到好多学科，我们要联合整个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根据你的不同情况，你的大体重还是小体重，小体重可能我们就制定食谱啊，或者是不是要打针啊，但是我们大体重呢，可能就考虑要不要手术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我的自己的专业了
0: 、啊，
1: 就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减重代谢中心，就是连云港分中心，就依托呢我们省里的顶级减重代谢专家，像是这个省人民的，他们那个开展的比较早，说他们的技术也比较雄厚，我们也是在跟他们常规的一直在联系嘛，学习嘛，对吧？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上，我们现在也常规开展像腹腔镜、血状胃、切除术啊、胃旁的代谢手术了啊。也为好多患者带来福音吧。
0: 那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就顺便来回答一下我们消费者的一些问题啊。就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说我很年轻，但是我的体重已经非常的大了啊。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如果我要做这个胃切除手术，很多女性朋友问呢是会留多大的疤，会不会影响到我后续的生育啊？对于很多男性朋友呢。就讲就是如果我是切除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胃的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在代谢里边的这个功能会不会局部消失
1: 啊？这个是的，我先谈一下就是我们哪些人适合做手术哈。因为我们大体重前面也提到了，主要还是看我们的体重指数哈。如果你的体重指数是大于等于32.5的哈，就从我们的指南里就是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就是什么人适合做手术，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大于等于32.5，我们就不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哈，我们的指南就是强烈推荐你手术了。但如果你是27.5到32.5之间呢，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像血糖升高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分泌暂停、女性嘛，就是我们体内多囊是吧？如果有这类代谢疾病的话，或者是在原有的合并症有加重的患者，我们就推荐你手术了。就是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哈，不像以前说开大刀，没有大家下的那么空，说开个大口子，我们主要就是打几个小孔，甚至我们是单孔，就是说这样呢，就开过刀以后肚子上的切口基本是看不着的，或者很小，就是把胃的容量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切去差不多3/2到1/4嘛，就把你的胃缩小到原来的1/3左右，这样呢其实就是减少你的进食量，又能让我们的就是体内的一个代谢激素啊得到一个改善嘛。术后一般一年呢可能能减少我们30%左右的体重，术后呢就像前面提到的，你的脂肪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肯定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明显的改善。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把它切了啊，把它胃缩小了还是切掉了？
1: 不是全切掉
0: 啊，是缩小了。
1: 对，
0: 那么缩小了之后，我们的胃的原有的功能它还保留吗？
1: 对，有的，它的生理结构还是在的，就是我们是只不过是吃的少了，我们相当于切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那个胃上啊，就是让你饥饿，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饥饿感嘛，相当于把这个让你产生饥饿感的这个地方控制你的这个司令部，相当于给你拿掉了。
0: 啊，就是产生饥饿感的那一部分，
1: 我们叫饥饿素这个地方，
0: 饥饿素的那个地方，
1: 把你切掉了。
0: 哦，
1: 它在我们的胃底，我们把它就
0: 啊，在它胃底部
1: 啊，要一起拿掉的。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说减完了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生育啊，什么一系列的都不会影响。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为了更好的生育
0: 啊，
1: 因为我们好多大体重的是不容易怀孕的，对吧？
0: 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质量的提高，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谁适合做，一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啊。
1: 对对，一定要综合评估。
0: 周主任，您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是周一周五都有吗？在我们的东院区？
1: 一般我是周二下午是胃肠外科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全天是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是全天都在东院。
0: 周五
1: 是
0: 全天
1: 啊，
0: 周二
1: 是下午
0: 。就是我们挂号的时候就挂哪个科室？
1: 你就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五的话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二的下午呢可以挂那个减重代谢门诊，到那边都能找到我了。
0: 体重管理或者代谢
1: 代谢外科。
0: 代谢外科
1: 一说大家都知道
0: 啊，我们就搜一下啊，就是去我们的东院区，
1: 对
0: 都可以。
1: 嗯，
0: 好，那么在最后一点，我们也请我们的邱主任给我们这个几句良好的建议。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9: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

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呢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她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她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她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
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

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三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三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三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 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不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

0: 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呢，推进关系层面呢，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啊，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我办。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乘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六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于佳韵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也有朋友说于佳韵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于佳韵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

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他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

0: 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哈，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

0: 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0: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6: 你好，
5: 缘分的红线，
6: 好想认识你，
5: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7: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了，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

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 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虞，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风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石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13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

0: 东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与知识和道理相比，美更能教育和驯化一个人。美景、美人、美食、美德，好的人生像是一场关于美的教育，美才是真理，美才可以励志。

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某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自在，却往往身不由己。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在人生的路途上，便是不断的相送与相别。于是在人生的客栈里，永远扮演一位匆匆的过客，来不及留恋和回味，就像来不及在流星消失前许一个愿。跟聪明人学方法，跟愚蠢者看笑话，跟成功者学心胸，跟失败者长见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总是在快乐的时候感到微微的惶恐，在开怀大笑的时候流下感动的泪水。我们无法相信单纯的幸福，对人生的起伏悲喜既坦然又不安。点播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单的方式寄托于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封闭、付出来打动对方、捆绑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持，彼此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真正的放弃一个喜欢的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天昏地暗。当初喜欢，现在释然，没有犹豫，因为这段路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8集。
5: 走出工地，张斐军送走了区政府的领导，心里无限感慨，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这一切终究与天远的流民有关。他要来看看这位曾经给予他无私帮助的流民，他想告诉流民，他已经完成了天远的很多梦想，他希望流民能够睡得好。
6: 爸，我来看您了。托您的福，我已经把天远上市了，而且我们的资产达到了500亿以上。我和国外的基金合作，已经造了我们的第一座写字楼。以后，我们还要造酒店。那时候的酒店，我们就叫亚非大酒店，您说好吗？
5: 张斐军说着说着，他能感觉到刘民似乎想表达些什么，嘴巴动了动，也许他真的听懂了，也许他还在做着未完成的梦。张斐军看着他，心潮起伏，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所有的一切又在这不言中，在他的心中。走出医院，张斐军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担子似乎重了很多，他曾经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三个过程，三个波浪，人生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让他更加懂得人生的意义。下一个梦想就是他要实现流民的愿望，造一所希望小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张斐军把希望小学建设的第一站放在了大别山区，这里曾经是革命的根据地，是中国成长的摇篮。张斐军希望这所希望小学能够伴着所有成长的记忆定格在遥远的山中。当学校进行动工仪式的时候，张斐军心里的气象顿时宏伟起来，当心里容纳更多人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感动而富有生气。张斐军想起当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是靠着父母的努力才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他在开工仪式中向所有的村民说，
7: 建造希望小学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下一代，希望他们在希望小学能够茁壮成长，成为国家真正的有用之才啊。
5: 张斐军说完，掌声不断响起，他站在台上似乎已经闻到了芳香的空气中一点点的甜味儿。在车水马龙的大上海，他感觉到了成长的声音，而在这里他听到了自己心灵跳动的声音，这是一种美好的声音，也是最淳朴最值得让人怀念的声音。回到上海，张斐军卸下了行李，来到了刘亚飞的墓前，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6: 刘亚飞，我从大别山回来了，虽然你已经长眠了，但是我还是依然想你。我完成了你爸爸的心愿，造了一座希望小学，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希望小学，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你在天堂还翩翩起舞吗？所有的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酒店就叫亚非大酒店，希望你经常来光临，我为你准备最好的酒。
5: 说着说着，

0: 张北君已经潸然泪下了。
1: 你的愿望已经在一点点地完成了，你和孩子好好安息吧，以后我还将为你造商场，商场也用你的名字，那时候你就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亚飞，你听见了吗？
0: 张北君看着墓地里那几只飞舞的蝴蝶，他们是那么的轻盈自如，那么的自在，就像曾经的刘亚飞轻盈如一缕烟飞翔在他的身边。天已经一点点的黑了下来，张北君最后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大踏步地往前走了。在他身后是曾经的往事，是曾经的留念，留下的永远是一份深埋在地下的情愫，这将永远伴着刘亚飞长眠。海创大厦已经工程过半了，站在大楼前面，张北君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时代在发展，人们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这座拔地而起的写字楼，雄伟而壮观。在海创大厦的背后，区政府已经划拨给张北君一块地，让他继续造酒店和商场，目的是促进区域商圈的发展。对于酒店和商场都是张北君不擅长的领域，但是他知道地产企业的核心就在于资源的整合利用。他找到了世界知名的酒店经营公司，打算以双方合作的形式进行酒店的建造。同时在商场方面，他也找到了香港有名的商业管理公司来进行经营，强强联合共同开发，使得张北君成功运用自己在开发方面的经验，使双方达到共赢。在与国外成熟的酒店管理公司接触的过程中，张北君深深感觉到中国的商业地产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其实还缺乏相当多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专业水准，特别是国外在精准调研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会了解当地的消费需求，会对客户做很详细的调研。从他们身上的专业水准，张北君感觉经营企业还任重道远，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才刚刚踏进门槛，大门敞开后更多的内容还在后面。审视中国的企业，张北君深感责任重大。现在他虽然已经进入资本和资源的整合道路，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考验他的还将是企业的内部管理。特别是当地产宏观市场调控的时候，很多地产企业因为管理链条跟不上，有一些纷纷落马了。张北君随着土地的获取，也同样面临着公司规模扩张与管理方面的问题。项目的启动仅仅是一个开始，企业管理的精细。

0: 计划也同样重要。张培军为了更好地让自己管理企业，也聘请了国外知名的咨询机构进行企业内部的体制搭建，希望为公司树立一种真正好的企业文化。站在上海地产的边缘，张培军感觉到时代在变化，而他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不断地努力学习。他还进了知名的商学院补修 EMBA， 通过管理课程的学习提升他在管理方面的经验不足。国外知识的碰撞使张培军眼界豁然开朗，他了解到地产行业其实不过是和金融最相挂钩的产业，在国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都会进行专业的分工。张培军目前所经营的多元化运作其实是遇到了好的市场，将来如果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的水准，他也将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抛弃。张培军经过学习后，马不停蹄地和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然后也在内部进行讨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天远就出台了一部相当具有亲和力的企业文化书籍《天远和你在一起》，里面讲了一些天远的成长经历，以及天远未来的发展目标。企业中最核心的文化是共荣发展，张培军所强调的共荣发展即是表现天远所有的责任使命感，目的是在时代的发展中更多地为社会创造价值财富，为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张培军的梦想是希望天远能做成百年老店，一起和时代成长，共同进步。今天天远已经做成了一个大企业，将来天远还要继续成就财富，更为重要的是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1: 费军哥，我觉得你的境界越来越高了，管理理论都一套套的。
0: 坐在饭桌边，董姨听着张斐军说得很玄的管理理论，每次学完张斐军都会讲一遍给董姨听。
2: 现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够用了，特别是和那些老外在一起聊天才感觉差距很大，人家的理念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呀就是一个大老粗，他们的市场理念就很好。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超越别人呢？
2: 哎，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去积累经验，这是一个刚刚起来的市场，蛋糕很大。
1: 是吗？可是我不太喜欢你们所说的商业地产，总觉得离我很远。
2: 那你喜欢什么呀？
1: 我还是想当一名记者，记录社会的变化。
2: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啊？
1: 你的事业越做越大，而我却离你越来越远了，我必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才行。
2: 董姨，你是不是觉得我忽略了你？
1: 也不是，我考虑了很久，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爱好，我所做的工作不是我所喜欢的，就会比较痛苦。
2: 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因为我想好了，不管赚多少钱，不管社会地位有多高，人总是要有一些追求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我一直想当一名记者，记录社会的变化。
2: 既然你已经选择，那我也不反对，但是哭鼻子的时候不要来找我。
1: 不会的，我的翅膀已经硬起来了。
2: 要知道社会是复杂的，以后碰到的事情会很多，真希望你自己能有挑战的心态。
1: 我会的，我不怕困难。
2: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希望你能成就自己的人生坐标啊。
1: 斐君哥，我会的。你不是告诉过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就在经历挫折吗？所以呀，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2: 你呀，现在越来越懂事儿了。
1: 是啊，是你教会了我很多呀。
2: 从前的我啊，和你一样，也很茫然地在找梦，找了很久。我踏遍上海的街道，似乎想从这条大街上找到属于我的一片天。经历一番努力后，我在上海发现了一个美丽的风景，但是我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我又发现了另外的风景。每一天啊，我都在经历着不同的风景，每一处风景都留下那些不同的人和事儿。但是唯一让我奋斗不止的原因，就是我热爱它呀。 如果没有热爱，我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成绩啊。所以你也要成就自己的人生风景啊。
1: 飞君哥，你好棒啊，就像在和我讲一个传奇的故事一样。
2: 事在人为，你会找到幸福的方向的。
1: 谢谢飞君哥，你是我的真心英雄。
0: 董姨给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她已经为自己打开了另一个方向。董姨懂得了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她显得更加自信，每天都能看着她带着笑去上班，带着笑回来。人的一生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事业去做，这其实就是一种幸福。
2: 你现在每天忙什么呀？
1: 每天可以见到很多娱乐明星，和他们一起聊他们的人生故事，很开心呐。
2: 是吗？看起来很不错啊。都有哪些人啊？
1: 都是香港的知名影星还有歌星，他们一到上海来，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去采访他们。
2: 很有乐趣吧？搞得我都想去了。
1: 你也是明星了，只不过他们是演艺界的，你是企业界的。哪天我也来和你做一个大采访。
2: 我啊，算了吧，我还没到那份上呢。
1: 你别看明星表面很风光，其实他们都很辛苦，成功的背后都是艰辛的历程。
2: 是啊，没有一个人不努力就会有结果的。
1: 是呀，我现在很努力地做着采访，每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话题，然后再找一些选题分头行动。这是一份具有活力的职业，我觉得开阔了眼界，这是我的最爱。
2: 感情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我打算组织一次明星企业家评选，你报名参加吧。
2: 我不敢，当明星多累呀，还要出镜。
1: 傻瓜，现在的社会一定要积极做宣传，品牌的力量，知道吗？
2: 小女子挺厉害的嘛。
1: 信息化社会少不了要做宣传，所以不要害怕出镜。
2: 那我就试一试。你可要保护我啊。
1: 你一出镜，估计眼前就会晃动着一群追星族，美都还来不及呢。
2: 我也成了大家追逐的对象，那你就危险了。
1: 我不怕，该来的就来。
0: 张飞君特别喜欢和董姨交流，在她身上总是有潺潺的溪水流进她的胸脯，感觉很宜人。
2: 这做企业呀，不光是宣传，更多的是要注重内涵。因为啊，客户看的是你的产品。
1: 是的，但是适当的宣传还是要的。粉君哥哥要勇敢地接受镜头的挑战，多多上镜。
2: 好吧，既然你有要求，那我就奉命陪喽。
1: 好，包在我身上，保你红。
2: 你呀，真是个小可人儿。
0: 张飞君抱住他亲了一口。董姨身上一切都是那么的清纯，让人忍不住要沉浸在里面。他和刘亚飞的热情、贺梅的沉静不一样，总是带着一点春天的气息，天真可爱。董姨真的帮张斐君报了一个名，没想到在网络上的投票点击率很高，张斐君一下子高居榜首。网友对他的评价是帅而年轻，富有魅力。最后的评比由专家组进行，董姨并不能知晓整个结果，不过他很高兴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至少能帮助张斐君获得企业知名度的提升。
1: 斐君哥，我的选择没有错吧？你已经进入最后的总决赛了。
2: 嗨，其实这年头啊，这种评奖太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我们这次评委的阵容很强大，很公正的，中央电视台也是我们的电视媒体合作伙伴，到时候选出的优秀企业家都是公众知晓的，对你们企业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曝光机会。
2: 是吗？能把企业推出去倒是不错，现在的企业啊都需要推广了，地产企业的品牌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呀也倒是一个宣传的机会。
1: 那你就应该为我帮你做出的选择而高兴。
2: 高兴？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高兴，否则打死我也不参加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儿。
1: 那我们就等消息吧，下周就有结果了。
2: 我希望不会让你失望。
1: 那当然，斐君哥这么优秀，无人能比。
2: 还夸呢，我要飘了。
1: 不要飘，乖乖的，还是要回到人间做事儿。你的写字楼还在造呢。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董姨啊，你真逗。
1: 开心一笑一身轻，怎么样？我适合做相声演员吧？演绎一段你看看。
2: 哎呦，饶了我吧。
1: 是吧？我可是你的煞魔星，怕了吧？
2: 怕怕，五体投地。
1: 小伙子，免礼免礼，快快入座，快快入座。
2: 你也就顽皮吧，看我不整整你！
1: 哎啊！哎，先生，你放过我吧，我还要帮你做宣传，不可这等无礼。
2: 看你还敢不敢？
1: 英雄手下留情，美女不敢了。
2: 好，今晚小生出去洽谈商务，小女子在家守好，等我回来。
1: 恭送夫君。
2: 小生告辞。
1: 哈，你还真出门了，我来也。
2: 再见。
0: 张北军一关门，董姨被关在了门里面，只听见门咚咚的响，董姨在敲门。
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小妹妹在家好好休息，大哥去也。
1: 夺命鬼又是撒手去了，真真气死我也。
0: 一路上，张北军想起和董姨的一幕，总是忍不住想笑了。这个小女孩真是有趣儿，让人有无限的快乐飞扬。在皇冠大酒店，张斐军和国外代表签订了合约，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酒店的正式合作对于区里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区政府代表也出席了此次签约，参加的媒体也是很多。大家都表示，国外酒店管理公司的入驻对于中国的酒店和开发商的联盟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儿。在国外酒店经营管理公司的指导下，张斐军的酒店正式开工建设了。虽然历时较长，但是张斐军还是再一次兑现了他曾经的诺言，将酒店名正式定为亚非大酒店，算是对刘家最好的一个回报了。亚非妈也经常来现场看酒店的建设进展，张斐军的努力使得公司一天天成长起来，他感到很欣慰。每天他都站在楼盘矗立的地方，那样子就像是对于过去的回忆。
2: 妈，您不要每天都亲自来看的，造好的时候您再来。
3: 我不是想看看它都造成什么样子了吗？好跟老头子说一说我们的酒店呢是个什么样子，这样啊我心里踏实。
2: 爸爸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3: 是啊，你已经完成了他很多心愿了。孩子，你确实没有辜负你爸爸的期望呢。
2: 妈，这些啊都刚刚开始，更为艰辛的还在后面呢。我们在商业地产上没有太多的经验，还需要我去努力啊。
3: 嗯，只要用心，这个世界呀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关键看看你想不想去做。
2: 是啊妈，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还会不断的去超越自己的。

0: 我们那个年代是国家刚刚起步的时候，一切呀都很艰难。只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开始转变了，这个地产行业呀才会有今天的青春。费军，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啊。
1: 妈，都是靠你们的帮忙，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0: 刘民这辈子啊，唯一没有看错的人就是你。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咱们家这个事业该怎么经营下去啊。费军，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呢，去享一享清福。我会跟大伙说的，以后事业都由你做主，我啊就不管了。
1: 妈，我一定会按照您的心愿去完成的。
0: 人生在世就是这么简单的来去，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也再也没有什么追求了。要说遗憾呢，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留下一个刘家的后代。希望以后你能替我们生一个属于刘家姓氏的小孩，怎么样？
1: 妈，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要重新再娶啊，他一直在我心中。
0: 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替亚飞谢谢你，保重。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7: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2: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6: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2: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9集。
8: 亚飞妈离开了，她那一步步的走姿让人想起了一种有规律的线条，简单而凝重，让人值得回味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再也没有来过工地现场，他已经选择留守青灯的决定。一个曾经完美的家庭就这样消散了。亚飞妈留下了一封信，期望张斐君好好的照顾刘民和刘民的事业，他会在佛祖面前不断祈祷刘民会好起来的。人一旦对世界失去了信心， 又或是没有了希望，都会选择一种途径来实现他的理想。亚非妈就是这种心态，面对已经空洞的生活，他只有通过祈祷和回忆来度过每一天了。贺梅也是这样。张培军想，在这场战争后面，只有他停留了下来，一个个的都悄然离去了，都是他身边最亲的人。难道在财富面前，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这样的磨难吗？张斐军不禁打了个寒战。现在他的事业已经做到一定程度了，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很多时候，人越往高处走，越会失去真诚的朋友，特别是像他，在众人之上，蓦然回首间，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只是为了那个蓝色的梦，张斐军不停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找。多年以来，他经历很多同龄人所不曾经历的道路。面对已经获得的财富，他有些感叹，但也有一些伤怀。毕竟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了他。来来去去的情感故事每天都会在脑海里飘荡，让他难以释怀。这也是他一直不肯向董姨求婚的重要原因，他害怕再一次受伤害。因此，每到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想起自己经历的故事，他还是感到有些对不起董姨。而董姨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让人不忍去伤害。而他未来将做如何的选择呢？
9: 斐军哥，你最近心事很重啊。
1: 没有，哎，工作量有点大，忙不过来。
9: 我们的评比颁奖晚会要举行了，你要准备好吧？
1: 是啊，需要做哪些准备啊？
9: 穿上你漂亮的衣服，然后到现场等待答案吧。
1: 你估计胜算机会有多大？
9: 很大呢，你们公司现在知名度还不算，而且你是最年轻的企业家，大家都看好你。
1: 但愿能成吧，我还是有些紧张。
9: 你当初不是不想参加吗？
1: 现在啊，我觉得是时候了，我需要借力来扩大事业呀。
9: 斐军哥，你还有什么打算？
1: 我还需要继续拿地开发住宅，这个市场还是不能丢的。
9: 现在拿地越来越难了，今年只推出了几块地，而且一推大家都抢，机会很小呢。
1: 是啊，今年这住宅市场又开始恢复景气了，我们现在拿地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
9: 嗯，争取去收购一些优质企业吧。
1: 已经在操办了，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企业还是不愿意放弃土地的。现在谁有了地，谁就是王啊。
9: 当然，今年通货膨胀的厉害，地价也飞涨，
1: 所以啊，现在要找新市场，积极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了。我想参加晚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呀。
9: 不错，希望你能成功。
8: 颁奖当天，张斐军打扮得很正式，踏入颁奖现场，他感觉到无数的摄影灯光朝他照过来。他作为贵宾坐在了前面，结果很快就要知晓了。
10: 现在我来宣布最具发展潜力大奖，我们有请知名企业代表上台为我们宣读获奖名单。
11: 获奖者就是天远置业总经理张斐军，他作为我们年轻的企业家代表，不仅在地产界取得了成绩，而且他还捐助希望小学，帮助更多的人上学，他是我们上海的骄傲。
10: 好的，有请张先生。
8: 张斐军听到了他的名字，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第一次他正式地站在公众面前发表了他的演说。
12: 曾经我也是一个找梦的孩子，现在能站在这儿领奖，主要是得益于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地产是国家经济的支柱行业，我们有幸参与上海的建设，为上海市民创造更多更好的住宅，为股东创造回报，是我们的分内之职。将来我将和更多的企业共同合作，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品质楼盘，希望大家给予支持，谢谢。
10: 这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张总的感言非常的朴实，我们希望他来年再创辉煌。
8: 张斐军捧着奖杯高兴地坐在贵宾席上，这次董姨也来了，只不过他是作为记者邀请出席， 他对张斐君示意微笑，表示祝贺。张斐君也对他微微一笑，两人的笑意融化在颁奖大会上，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第一次真正的个人获奖，而且还是作为优秀的企业家，媒体不断地对张斐君采访报道。很快，张斐君成了地产界的明星人物，媒体只要有新闻事件，都会拿他来当典型报道。天远一下子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找到他们共同开发住宅项目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张斐君正向着光环前行。接着，对于天远的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天远所经营的写字楼和酒店也成为很多人的关注对象，天远正在商业地产界成为一颗冉冉的新星。张斐君成功了，邀请他出席各种晚会和活动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他第一次感觉到成为一个名人聚焦在媒体镜头下的滋味。因为有了名气，他就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有不慎，就很有可能成为别人抨击的对象。最让他可气的是，因为他是单身，对于他为什么单身的报道越来越多，大家纷纷关注他未来择偶的方向，比喻他为地产界的钻石王老五。在这样的光环下，追逐他的年轻貌美女子越来越多，还有主动找到办公室来的，这让张斐君烦不胜烦。
1: 董姨，你看，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
9: 那岂不更好，名利双收？
1: 现在追求上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9: 那我可以退隐江湖了。
1: 哎，别人追求我，你倒没什么感觉呀、啊。
9: 爱一个人就要让他幸福，属于你的自然属于你，我不强求。
1: 哟哟，境界是越来越高了。
9: 我想明白了，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要快乐，如果有些东西不属于你，你去强求，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快乐。
1: 你这个小女子啊，大道理一套套的，自从当了个小记者是越发不得了了。
9: 哪里呀，人兄纵然有众多人追求，我只取一瓢水，如果取不到我就放弃。
1: 酸得很呐。
9: 我知道哥哥对我最好，所以我放心。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9: 哥哥拿得起放得起，关键要有一个好心态，你只要不当回事儿，一样潇洒走一回。
1: 哟，出了名就累人呐。
9: 我见过很多名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就很平和，没有把名挂在身上。
1: 哎，明天晚上有家媒体邀请你去做一个论坛，我要做一下准备，就不和你聊了啊。
9: 那我去现场做报道，境界越来越高。
1: 有你在，我会做得更好的。
9: 真幸福。
8: 董姨笑着走进了房间，那种笑声让张斐君也觉得愉悦起来。这是一个房地产的专业论坛，张斐君坐在桌前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11: 请问张总，对当前的房价您是怎么看的？
12: 供求决定未来的走向。

0: 随着城市化人口的扩散，土地的稀缺，房价总体趋势是向上的。
1: 既然是向上的，那说明我现在就要赶快去买房了。
0: 哼，也不是这么说，这人们的幸福指数不一定是要根据房子来衡量啊。买不起，租其实也是不错呀。
1: 但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有房才能养老，租房是解决不了长期的幸福指数问题的。
0: 在这里边要根据消费的层次来看，这房子毕竟属于大宗商品，消费要根据自身的购买能力来衡量。国家要根据梯度消费的需求来解决贫困人的廉租房，有消费能力的就进入商品房的市场。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人盲目乐观地去买不符合自己消费能力的房子，这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毕竟没有永远的单边上涨的市场啊。
1: 张总说得很对，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目前的房价是否有开发商在推高？你们公司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呢？
0: 很多人都把房价上涨推到开发商的身上，其实有需求决定有消费，如果开发商定价很高的话，没有人来买，那依旧是有价无市啊。我们都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定价的，从目前的房价成本测算里边来看，很大一块属于地价，这地价高了，成本也高了，如果售价不上去的话，开发商也不会经营啊。因此啊，从源头上来说是成本决定了售价，那么从后端来说是消费决定了售价，我们呀只是供应这种商品的制造者。
1: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利呢都出现在开发商身上，你不认为开发商制造了暴利吗？
0: 你说的也对，开发商在整体的市场行为当中承担了建造者和卖方的对象。那么从福利角度来说呢，赚了钱是开发商，但是开发商整体纳税也是很高的呀。我们不仅为城市建设做着贡献，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发商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暴利制造者。你们呀，就从二级市场上来看，真正赚钱的是谁呀？是业主，他们呀享受了房价上涨带来的福利。而我们的资产回报率有多少呢？只有10%。所以啊，你们的理解那是有误的。
1: 好，非常感谢张总给我们做的访谈。下面呢，我们有请另一位嘉宾来谈一谈未来地产的发展方向。
2: 张斐君头一次出现在这样的论坛上，虽然他已经有所准备，但是他还是感觉到手心有些发烫。台下观众很多，如果说不好，就大大影响了天元的品牌形象。他抬眼望下去，董姨站在台下朝他微笑。他信步走下台，来到董姨身边，轻轻地拍了拍董姨的额头。这一幕被台下的另外一位记者发现了，偷偷地拍下了照片。第二天，在一家小报上刊登了张斐君的采访，也含沙射影地指出了张斐君情

0: 有独中某少女的报道，顿时张北军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绯闻焦点，各大媒体也都有了转载。张北军这才感觉到媒体的力量，一不小心就成了大家谈论的绯闻。张北军感到无可奈何，身为企业家明星就是要受人关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又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董姨所在的办公室也炸开了锅，大家很是羡慕董姨攀上了高枝。董姨耸了耸肩，表示这与他无关，也不发表任何评论，事情是会越描越黑的。
1: 匪军哥，现在大家都奉承巴结我，一下子我又成了明星了，他们都在问我怎么认识你的。刚开始我还觉得蛮荣耀，到后来大家就把我当成谈资了，真累人呐。
2: 在中国这地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呀，我不主张多曝光，一不小心就成为大家指责的对象了。哎，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我也没想到这社会这么复杂。
1: 所以呀，舆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给哥哥造成了压力，很抱歉。
2: 没事儿，吃一堑长一智嘛，吃了亏之后人才会成长，这呀也是给你上了一堂课。
1: 现在领导都要我来找你谈谈广告合作的计划了，真是麻烦。
2: 有这事儿？你们这领导也太功利了。
1: 没办法，我们是小报纸，要生存的，难得找到一点关系就来冲胖脸。
2: 不行的话你就离开吧，在家待着我养你。
1: 那不成了笼中鸟，我还是想要自己的事业。
0: 董姨原本想帮张匪军的忙，结果一不小心惹上了光环，他在报社里也待不下去了，他想换一个地方，否则大家老是盯着他一个人看，而且是那种带着有色的眼光，让他很不习惯。如果是张匪军的妻子也就算了，现在什么也不是。在这种条件下，张匪军也没有向他求婚，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匪军哥，你将来想怎么办？
2: 我继续经营商业地产，将来打包上市。
1: 我是说你将来的生活。
2: 将来的生活，嗨，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嗯，希望你幸福快乐。
0: 张匪军欲言又止，他岂能不明白董姨的想法。张匪军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一根烟一根烟地点着，他也不知道他未来的婚姻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有过一次失败，让他有了一些不敢再尝试的想法。刘亚飞的妈妈也托付他生个孩子，让孩子姓刘。他也想到过董姨，可是结婚的动力一时还没有，他想到时候再看情况。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3: 匪君，你好吗？
2: 贺梅，是你吗？你到哪儿去了？
3: 我已经身为出家人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采访，很长时间没见了，想问候你一声。
2: 你出家了？你知道我找你找得有多苦吗？
3: 出家是我最好的选择。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回归了一种平静的生活。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2: 贺梅，你舍得离开我？
4: 有缘，就能再相聚。
3: 不管将来多远，我们的心依然会在一起的。忘记我吧，所有的一切只不过在昨天。
2: 贺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没有你生活没有意义呀。
3: 你和我不一样，我不喜欢过世俗的生活，内心总是在找寻着安宁的静处。虽然我离开了你，但是我一直在祈祷你过得好。现在你又恢复到了原样，我很开心。我也希望你将来过得好。
2: 贺梅，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3: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我心即有我，无我

0: 到哪里也无我。我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快乐，贺梅，心也亦然。
1: 贺梅，你不能不理我。
0: 我走了，带不走一片云。愿梅相伴，好运相随。
2: 说完，贺梅把电话挂了，那边传来的是嘟嘟的声音。张斐君呆立在那里，仿佛有种隔世的感觉。那是贺梅吗？她为什么不见我？贺梅就像一个心灵的光环一般，在某一个角落一直照着她前行，让她始终在内心留有一点点生命的力量。贺梅带给她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更多深层次的意义。酒吧里传来低迷的音乐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呢？张斐君坐在椅子上借酒消愁，他感觉到人世中有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让他的内心时时感到不安。现在他已经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可是他仍然有一种愧疚感。贺梅、刘亚飞、刘民、李健，所有的一切在他眼前回荡，他们曾经给予他很多，却又一个个的离去了。彷徨中，他为自己点了一首歌，坐在那里一口酒一口酒的独自饮下。
1: 哎，你是张斐君吗？
3: 你是？
1: 我是你以前海岛的同事小范儿啊。
3: 哦，多日未见，已经认不出来了。
1: 您现在高升了啊，我们都不敢去找你了。
3: 哎呀，世事多变化嘛，其实呀，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
1: 那可是大不同了，我这段时间到成都去了，今天来上海办事儿，等一个朋友，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哈。
3: 是啊，整整7年过去了，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啊。
1: 就是，时间是一把剑呢，我都已经结婚了，小孩都2岁了。
3: 哟，挺快呀。我至今还是一个人。
1: 那还不赶紧物色物色，你那么优秀。
3: 哎，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1: 那我帮你介绍介绍。
3: 我还没有想要结婚的打算。
1: 其实婚姻也就是那么回事，进去了也就是一个城。
3: 哎，其实啊，我曾经有过婚姻，但是失败了。
1: 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哎，我朋友来了。张斐君抬眼一看，觉得那人有点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位。哎，斐君啊，这是我们以前合作的伙伴曾世雷。
3: 你好，你好。
1: 哦，你好，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斐君，幸会幸会。你们认识？我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呀，年轻的企业家，希望有机会呀，我们能够合作，这是我的名片。
3: 你也不错啊，也是董事长啊。
1: 哎，哪里，现在流行挂号董事长嘛。其实我们公司还是很需要你们这样的大公司来支持的。
3: 哪里哪里。
1: 怎么样，咱们坐一块儿吧。
3: 哎，不了不了，我买。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儿，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十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十二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的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谁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

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三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一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在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十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地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一两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博姐的讲述。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

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地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10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他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在老家休息了八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其实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

0: 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他接触了一阵，有一次他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他，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他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他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场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1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工作坊，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

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你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麦麦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八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三年的工作榨干了我六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到南方去找朋友散心，补了几部积攒很久没有看的剧。夏天我沉迷于学英语，真的很努力地学了一阵儿，至少雅思 6.5 分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最后看着2600块的报名费，我还是没有去考。秋天我开始做博主，写了一系列打工人美食图鉴，把我这些年在北京吃到的各种小吃评测了一遍。我发现评论区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骂起来，一个煎饼能不能加生菜的事情来回的吵，还有店主看了我的评测就过来网暴。做博主真的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后来我就不上网了，豆瓣、微博、抖音我都不看了。冬天我去医院挂了号，我深陷我很失败的情绪里，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只是我还是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奉他为上宾。陈一柏在曾双山那儿受了一肚子气嘛，回到家之后那肯定要跟这焦顺说呀。这焦顺我们说了，他这人就好生事端呢，专门就教唆词颂啊，然后从里面赚点钱呢。这一看行了，买卖来了，那能放过吗？朝廷清军大张旗鼓，山林百姓并不知道，但是他身为秀才他是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我们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他是靠这告示知道的。曾双山以前是军户，焦顺这人呢还好打听别人隐私，他早就把这事儿记心里了，就时刻准备着要敲诈一下赚点钱。现在这陈一白肯出钱呢，然后官府那边又鼓励大家伙揭发检举，那这一百两银子加上五两的佣金，那也是不小的数目啊。于是呢，焦顺洋洋洒洒写了个诉状，让陈一白出头控告。其实啊，当时军户特别多，以洪武26年，也就是1393年，拿这一年为例，当时全国的总户是1065万，啊，全国总户啊，然后军户呢就有200多万，可以说五分之一的人都是军户。当然，很多人可能都根本就没有当过兵。南雄呢，他这一直没有战争，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迁徙过来的。那这些人是不是军户，曾经在哪儿当过兵，调查起来很困难，所以呢，官府就鼓励大家伙互相的揭发检举。这个诉状呢，是由府同知吉原跟这个魏振甫、陈毅他们俩人共同受理的。魏振甫啊，虽然仅仅是一个纵五品的官，但是专门办理本位的司法事务，还管军容军纪，就有点像什么呢，现在这个宪兵以及军事法庭。那这次清军呢，是地方官跟卫所共同负责，所以呢也必须是共同审理，现在有人揭发肯定不能不管吧，对不对？于是呢，当下发出牌票拘捕这曾双山。那事情到了生死关头了，曾双山这还是不肯出钱呢，结果呢被捕役把他上身啊就捆成个粽子，一路敲打，送到清军衙门的时候已经都受了内伤了。咱说为什么一路敲打却只是受了内伤呢？咱们说呀，人家捕役啊，一旦把这嫌疑人打出伤痕了，人官府是要治这捕役动用私刑之罪的，对不对？你给人上私刑了。所以说呢，人这捕役啊有两下子，人家下手哈，就根本不能让官府看出来有痕迹，哎，外表没有事儿，但你实际都是内伤。这吉原跟这陈毅他俩就审讯这个曾双山，从中得知这曾双山以前跟随过大将军徐达，出征过蒙古，后来呢被派往陕西驻守。按理说呀，你这应该发文陕西都指挥使司还有北平行都指挥使司，让他们核查一下。吉原就认为啊，就应该先发文给这陕西以及北平，你等核实之后咱们再行论处。但是呢，看到这吉原呢不肯马上处置这曾双山，陈一柏呢有点不高兴，毕竟我这边花钱了，我花了100多两银子呢。陈一柏呢就一边埋怨这焦顺，你这状纸都写不好，然后呢一边声称官府这边拿钱不办事儿，就要把这个事儿说要让全南雄府的人都知道。焦顺呢本来想把这100两银子据为己有，现在一看这陈一柏非要声张，唯恐自己私吞银两的事情暴露，所以说呢就安慰这陈一白，以后就来到官府来行贿。吉原呢人家是有名的清官，你要想贿赂他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陈毅呢他是个军官，爱财如命，便于下手，所以呢焦顺这边就找到了陈毅。我们说无事不登门呢，陈毅一看有人来找我，那肯定是有所求啊，所以呢在寒暄几句之后直奔主题，得知呢这焦顺呢是想让他严惩曾双山，虽然是他职权范围之事，但是呢也不能说我就轻易答应，所以说一再讲说，哎呦，这事情难办呐，没那么容易。焦顺呢再三恳求，并且送上礼金，一直加价加价加到50两，陈毅这才答应帮忙。得到陈毅的允诺之后，这焦

欧顺告诉陈一白说，这个让他当好消息，一旦这曾双山他被定为军籍，那那片山林不就是你们家的了吗？对不对？这边陈毅他这收了钱，就把这个曾双山定为军籍，责令他如期赶赴陕西军委报到。按照规定，府同知跟卫镇府共同办理着清军事务，判决要双方一致同意并且共同签署，这才能有效。吉原呢被朱元璋破格提拔为府同知，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办事认真吗？你这一看陈毅，你也没调查你就做出判决了，就提出给陕西北平的行文刚刚发出，还没有得到回复呢，咱不能就无凭无据的你就判定人家曾双山是军籍，所以说他就不签署。那不签署这判决就没有办法生效啊。这边拿人钱财为人消灾，陈毅拿了钱了，你不能不给人办事儿啊，就跟着吉原吵起来了。但是吉原不为所动，坚持己见。那我们说这府同知跟这镇府，他俩是分属文武两个系统的，各有各的上司。陈毅一看这吉原执意不签字，就跟自己老大讲了，那他的上司都指挥使跟他说，说这个吉原袒护这曾双山，而且收受了贿赂，不让他恢复军籍。这都指挥使啊，人家可是大官，那是纵一品大员呢，有权直接上奏皇帝。于是呢就把这事儿上奏了。朱元璋我们之前讲了，他最恨官员贪污受贿啊，当即派锦衣卫前往，把这个吉原以及一干人证都带到南京去审讯去了。锦衣卫这赵玉啊，那拷问人的技巧高超啊，发明了很多的酷刑啊。跟您说的有什么？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蜀檀征、蓝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鞭脊背、夹两踝等等等等，就很难有人能熬过这些刑讯。那在重刑之下呀，陈一白他不行了，他先招了，他招出了焦顺，这个教唆他让他诉讼这事儿。焦顺呢也招了，他招出了他向陈毅行贿的这个事儿，陈毅这边也招了，说了自己这个诬告这事儿。锦衣卫往上一上奏，朱元璋再派刑部尚书、大理寺卿、督察院左都御史等等官员共同会审，最终确定陈毅诬告以及受贿的罪名，然后由刑部尚书杨靖领衔奏报给皇帝。那针对这个案件，朱元璋不无感慨，所以对刑部尚书杨靖讲说，善与恶异曲，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计私，然恶或污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宜严禁之，使有所劝成。既今犯法者，不许污隐良善，违者所污虽轻，亦坐以重罪。也就是说，善和恶的趋向不同，凡是廉洁的人必然不会跟这些贪污受贿的人同流合污，致力于公事的人也不会假公济私。不过呢，邪恶诬陷良善，虽然最终也会真相大白，但被诬陷的人也未免要受到牵连而深受刑讯之苦。所以呢，应该严禁这样的事儿，这才能够使得良善者得到激励，邪恶者受到严惩。这就是朱元璋常常强调的奖善惩恶之道。所以呢，他要求从今以后，凡是犯法的人不许诬陷牵引良善，如果违反了，即便你诬告的是轻罪，那也要从重你罪。整治官吏，扶正气。在之前我们说了，说这个朱元璋对这个曾双山还有陈一白他俩这个案件做出了一个大致的批示啊，给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根据朱元璋他老人家指示，刑部张榜通告全国，发出榜文如下，说为亲依禁约污指正人事，亲奉圣旨，如今内外大小官员贪赃坏法的故多，中间亦有守法度做好勾当的，因是平日不肯同他为非，事发之后所以被他污指，彼即辨明出来，正人君子已被其辱，今后若是污指正人的，
本身虽犯吃罪也废他，但污指人吃罪也一般废他，本身已得人死罪又污指人，凌迟都加千化外。这个榜文就讲得很明白，只要是诬告证人啊，就是正直的人，即使所犯的是吃罪啊，也就是用鞭子抽嘛啊，就是吃50下以下的罪，那也要废了他。这个废呀，并不是说我们现代意义的把它弄成残废，或者说废了他的官职，他的这个废就是死刑的意思。然后这榜文里说的一般，也就是一样的意思。然后都加就是指全家。按照这大明律的规定，说凡诬告人吃罪者，所谓诬罪二等，但是朱元璋却要把他给废了，也就是给杀了。这条呢还规定说，诬告致死罪，未决者杖100，流3000里，加1/3年。这陈毅诬告吉元受贿，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怎么说？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路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拒不续。官是有路人，有俸禄的人，如果受贿是枉法赃，只要达到80两以上就是绞刑。很显然，陈毅诬告吉元，说他贪赃枉法就是死罪，因为这吉元没有被处决。那按照法律规定。

0: 但是呢，现在却要把他给凌迟了，还要把他全家给发往云南充军，那就是加重了他的刑罚。然后焦顺他这处置比较容易，先打手心石板，算是惩罚不听话的学生，然后呢再革去他这生源的功名，功名没了，让他失去前程。陈一柏呢出了钱，虽然说没有亲自的行贿，但是他出钱的目的是行贿，而且你出头诬告，因此呢应该按照不应为罪予以杖八十。而且这个杖刑呢本来可以赎免的，就是拿钱嘛，因为他有钱属于有利，所以说不准赎免，折杖发落。曾双山呢，他最后经过核实，是因为受了伤，自己呢又无子，不能为君，所以说被免除了军籍，那人家就无罪释放了。但经过这一场官司下来啊，这曾双山我们说家庭条件原本还行，这一下倾家荡产了，最终一无所有。朱元璋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人，所以任命吉元为南雄知府，并且赐超百锭，还让礼部设宴欢送他上任。古人认为啊，衣锦还乡那是最大的荣耀。吉元从南雄府同知任上，他被诬告，这是被锦衣卫给捆上抓到京城的。现在人家回来行了，荣升知府了，这回回来也是锦衣卫，但不是捆着，是锦衣卫护送人家回来的。哎，让本府的人民都可以目睹他荣归南雄，这正是明行必教身王政，化俗惩贪明主威。这个案件涉及官员之间的诬告、官员受贿，然后当事人行贿等等问题，那这些行为呢在律例里面都有很明白的处罚规定。然后朱元璋呢，他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置，对这个不法官员呢采取律外用刑，这是有他理由的。朱元璋认为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必须要严惩，而这种严惩也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但诬告正人君子使他们受到牵连，最终使得正人君子也不得不跟这些贪官污吏跟他们去同流合污，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在众人皆醉的时候连一个清醒的人都没有，那官场岂不是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了吗？那官吏还怎么整治啊？如果说不能使得良善得到激励，邪恶受到惩罚，政治腐败也就得不到遏制。朱元璋对诬告正人君子的人采取极刑，也是从这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的。那这种举措既是功利主义的体现，又有匡扶正义、打击邪恶的寓意。整治吏治、严刑峻法是一种手段，但在惩治的时候也要注意扬善，你这个就往往比单纯的惩恶更能收到效果。一个社会的正气如果得不到弘扬，实际上你也是在助长歪风邪气。你长此以往，不但政治会腐败，官府的威信会下降，更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最终呢会威胁到政治统治。好了，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下一个故事，名字叫不为身家只为民。话说在洪武24年，也就是1391年10月，那朱元璋他阅读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典史冯坚，他有一个言九世这么一个上书。怎么说呢？说一月以养圣公，二月则老成之臣，三月攘药荒，四月精选有司，五月包封四典，六月检省宦官，七月调役边将，八月采访廉能，九月增置官房。哎，这九件事儿嘛，言九事。这九件事儿涉及王朝的内外事务，所以说朱元璋他在看完之后发出了冯坚知时务达事变这么一个感慨。那按照明代他的制度规定，文武官员必须要达到三品以上你才有资格上书言事。那为什么咱们说一个没入流的一个典吏他也能够上书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件事儿，咱们要从五个月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开始谈起。在洪武24年五月初一，忽然有一个人来到京城的通政使司衙门，不顾守卫的拦阻，就冲到这个登门鼓前面，咣咣咣，一顿敲鼓。在狂击一通鼓之后，自缢于登门鼓之下，给自己勒死了。守卫登门鼓的官员呢，就报告这通政使，然后赶紧让这个刑部派这仵作过来验尸，在他的发髻之中发现了3封奏书，翻开一看，就确定死者身份了。谁呀？死者是湖广常德府龙阳县，哪儿啊？常德府龙阳县就是现在湖南汉寿县，是这儿的典史清文胜，当时才32岁。我们说这典史啊，虽然是没入流，但人家好歹算个官儿。你现在就在这通政使司衙门你就自杀了，是不是？通政使他也不敢隐瞒，赶紧去跟皇帝说这事儿。朱元璋看完这奏书，一看他上面写着啊，地本弹丸，复同大意，就是说我们这儿龙阳县弹丸之地，然后收这赋税呢还跟那个大地方差不多，就说这龙阳县呢赋税太重，然后又遇上水灾，这些地方官呢也不上报灾情，但是呢却拼命的去征税，以至于民难堪命，自己身为典史，官职卑微，没有上书言事的资格，所以呢就恳请上司代为转奏，不料却被上司斥责说多事啊，说他多管闲事。上司呢非但没有替他转奏，还罚了他1年俸禄。那在万般无奈之下，清文胜只好擅离职守来到京城，但是见不着皇上怎么办呢？只好以死明志，为民请命，如果能够得到天监为聪，死也值得。那我们说这清文胜也确实真是拼了啊，真的是去死了，就是为了把这奏书啊递给皇上。那我们说这个奏书他递到朱元璋那儿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朱元璋看过之后又是怎么批奏的？这事儿后来怎么办的呢？咱们呢下集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

0: 红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玉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不为身家只为民。之前一集我们说了，说这清文盛啊，豁出了自己的性命，终于把自己这个奏书递到了皇帝朱元璋那儿。朱元璋看完这奏书啊，不由得心情沉重，因为朱元璋非常关注民生，所以在。

在平日阅读奏章的时候呢，得知某地啊受到这个水旱蝗灾，总是减免赋税，然后发仓粮赈济灾民，并且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赈济，还特别允许官员在灾荒的时候可以先斩后奏。怎么先斩后奏？直接用官仓的粮食去赈灾。在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陕西汉中府知府费镇因为本府遭到了旱灾，又遇上了平定四川的大军经过，是天灾加人祸，百姓呢难以生活，所以呢乡民多聚为盗。费镇呢得知本府的仓储粮有10余万担，就开仓借粮给灾民。那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监林主守将系官钱粮等物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人者，虽有文字并记赃，以监守自盗论。监守自盗价值40两银子，那就是斩刑。你这10余万担粮食足可以把这汉中府所有知情的官员全部给问斩。布政使不敢承担这责任，就把这事儿呢奏报给皇帝。朱元璋得知啊，这边挪用了仓府的粮食，就派这锦衣卫把这费镇给抓到京城来审讯。而当年秋天汉中府大丰收，借粮的人们呢还都把这粮食又还回来了。朱元璋得知费镇呢是因为救济灾民，这才挪用府仓粮食，然后就说了：“朕良吏也，视之以为牧民者劝。”哎，这费镇非但没有被定罪，后来呢还得到重用，一直做到这户部尚书。再比如说洪武九年1376年，直隶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浙江杭州等等很多地方遭到了水灾，朱元璋呢就赶紧派这个户部主事赵潜等人前往赈济灾民，而知以借不恤无民者。所以说朱元璋在颁布御制大诰的时候，他就声称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贪赃虐害无民者，穷其源而搜罪之。如今呢，龙阳县常德府湖广布政使司都没有报知说该地有这灾荒，很显然你这就是虐害无民，对不对？所以呢朱元璋就派锦衣卫出去微服私访。锦衣卫我们说他全称叫什么？锦衣卫的全称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是洪武十五年，也就是1382年把这亲军都尉府跟这个宜鸾司裁撤之后改制的。锦衣卫呢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在皇帝的授权下有掌管刑狱以及巡查缉捕职权，下设南北镇抚司，从事侦查、逮捕、审问等等活动。明代实行卫所制度，一般的卫啊统辖5个所，定额是5600人，锦衣卫则辖有17个所，在籍人数一度超过6万人。一般卫的这指挥使呢，他是正三品官，锦衣卫他这指挥使往往是指派功勋陈贵戚或者是都督来兼任，官职呢最高可以是正一品。锦衣卫的经历司掌管收发公文，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刑法事务并且监理军将，北镇抚司专掌诏狱，从事侦查、逮捕、审问等活动。朱元璋时期锦衣卫的这个刑讯范围啊，他是只针对官员和士大夫的，所以说一般他不会去审讯呢，或者去抓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的刑事民事案件只通过正常的司法进行处理，因为锦衣卫地位特殊，常常呢就非法凌虐罪囚。于是朱元璋就发布谕旨，说殉居者司法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令锦衣卫审之，欲先复其情耳，岂令其锻炼也，而乃非法如是。因此呢就让锦衣卫把这些刑具啊都给焚毁了，把这些囚犯呢送到刑部去审理。但是呢锦衣卫这边啊他还是有这个侦查呀、逮捕啊、审问啊等等这些权利。所以说洪武26年，也就是1393年，在这一年6月还是说申明锦衣卫
拘刑之禁，凡所逮者据法司理之。但是没有量刑定罪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没有刑讯的权利。这锦衣卫的提旗出动啊，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比如说洪武十九年1386年，浙江楚州溧水县有一个算命先生，来到京城控告本县大姓陈公望等57人聚众谋反。聚众谋反呐，这是小事儿吗？这是关系王朝安危的大事儿啊。所以说呢，朱元璋赶紧让这锦衣卫千户周元率领奇效前往缉捕。如果说不是溧水知县倪梦贤事先得知这算命先生的诬告，前往该地微服私访，见当地呢男女耕织如故，急忙据书上文，并且派出了耆老40人意却陈述这算命先生是因为敲诈勒索未遂而进行诬告的，那险些就造成重大的冤案呢。不过呢，这次呢朱元璋他并没有让锦衣卫去龙阳县去抓人，而是让他们去微服私访，调查这个典史清文盛他所说的这些事儿是不是属实，所以说没有这钦差的威风。那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龙阳县，它是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西滨，是常德府的属县，北边是洞庭湖，境内沅水澧水通江达海，虽然说水资源丰富，但是县城西南高峻而容易遭到干旱，东北低洼又有连年的洪患，再加上刚刚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很多的田地啊都荒芜了。如今呢，咱们说这汉寿县呢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甲鱼之乡、中国黑羊之乡、中国狮子之乡、中国珍珠之乡、中国苎麻之乡，还有林业为支柱产业，也号称洞庭鱼米之乡。这是现在，但是在当时元末明初，这里是很萧条的。根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这儿的边户29里，也就是3190户。就算当时所以说一时守令未法，节己爱民，以当上旨，立志焕然批变矣。所谓的以当上旨，就是要严格的遵守朱元璋他所制定的法度。而王朝的赋税呢，又是考核重点啊 ,KPI 完不成，轻则免官，重则身家性命难保。所以说这些地方官啊，都以催苛为首务，对不交税的百姓进行威逼，打的打，关的关，老百姓啊不堪其苦，有胆子大的就逃走他乡了，胆儿小的卖儿卖女啊交这赋税。而老弱病残呢，以及活活饿死的呀，也不在少数。那即使是地方官加紧勒索，可是我们说句实在话，穷人你能榨出几滴油水啊？所以说呢，他们依然不能够完成朝廷规定的征收的赋税额。到了洪武24年，光是这龙阳县就已经累计拖欠了10万担的田赋。眼见就要到这地方官朝觐考课之年了，那这赋税征收还没完成呢，你说这地方官是能不着急吗？为民请命留千古。上一集结尾提到一个词儿，叫朝觐考课。那什么是朝觐考课呢？这个就是朱元璋他弄的这么一个制度。就是最初呢，是每年呢全国地方官的正官，也就是长官，在年末要到京城接受吏部还有这个督察院他们的考核。在洪武18年，也就1385年，就改为3年一朝觐。洪武29年1396年，就确定为辰、戍、丑、末年到京城去朝觐。这朝觐呢，是吏部会同督察院对全国地方正官进行考察，分为3等，就是称职、平常、不称3个等级。那在洪武11年，也就是1378年，制定了朝觐宴赏制度，凡是称职的，哎，赐座吃饭；平常的，站那儿吃饭；不称职的怎么办呢？宴会厅门外，哎，您那儿站着，别人吃着你看着，哎，看别人吃。等这个参加完赐宴的
各位朋友啊，全部离开之后你才能走，你不能说我站5分钟就走，不行，大家伙全吃完，哎，看着所有人吃完你才走。

你这看着别人吃席，这仅仅是耻辱，而不称职者是要受到处分的，不是说光让你看别人吃饭就完了。什么处分呢？轻则勒令致仕，也就是退休，然后被勒令退休也不给你正常的退休待遇；中则处免其官职，即处者降职，免者罢官；重则那就是用身家性命相抵了，而且不仅说你个人处死，还有全家充军，财产超没，赋税如果不能够完成啊，就有丢掉身家性命的可能。你说这些地方官能不着急吗？是不是满嘴火炮啊，心急火燎啊？那目睹这些府县官派出差役四处的催逼赋税，那身为龙阳县典史的清文胜实在是有些不忍心，于是呢就请求知县知府让他们呢替百姓想一想啊，向朝廷啊申请一下减免赋税，拯救蜀民于水火之中。这个典史啊是个很微末的小官，人微言轻，你府县的这些官儿根本就听不进他说的这些话，依然是我行我素。清文胜没有办法，就草写了一封奏书，要这个府县官替自己给递到朝廷。但是没有想到遭到了上司的白眼儿，清文胜不甘心呢，又写了一封奏书啊，然后借着出公差之便到布政使那儿去呈递。一个没入流的典史，你想要见到纵二品的布政使谈何容易，没有地方长官的文书，连布政使衙门你都进不去，你更别提人家副政使也正在为这个赋税这事儿不能足额缴纳，人家也心烦呢，你怎么可能说替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典史去呈递这奏书呢？清文胜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就写了第三封奏书，自己私自到了京城。但是你连布政使这衙门都进不去，你怎么可能进到这九重深宫呢？清文胜思前想后，认为这登闻鼓这可以利用。但是咱们讲了半天登闻鼓，登闻鼓什么是登闻鼓？登闻鼓是源于《周礼》，说见鹿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代达穷者与巨令，闻鼓声则肃逆御仆与御庶子。啊，这是建在宫殿门外便于人们投宿的一个鼓，然后还有专人看管。晋武帝年间他是悬鼓于朝堂和都城之内，百姓呢可以击鼓鸣冤，有斯文而上奏，他这个名字叫登闻鼓。从此以后呢，登闻鼓啊就成为了历代直宿的一种重要方式。那敲这个登闻鼓呢，它是有严格限制的。大明律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100；是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专章时期啊，鼓励民众到京城去陈诉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也曾经有那种捉拿贪官污吏的热潮。不过呢，因为在这个热潮的时候啊，虽然有很多的民众捆绑着贪官污吏送到京城，但是也有许多民众为地方官所利用，甚至出现了许多以歌功颂德或者故意报复为手段，以趁机呢诬陷他人的情形，可谓是鱼龙混杂。当时呢，不但贪官污吏如野草一而复生，而且呢使政务机关呢几乎瘫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元璋又开始严格限制，凡是到京城申诉的人不问缘由都发往云南充军。所以说呢，你去敲这登闻鼓啊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清文胜知道自己是擅离职守，属于有罪之人，一旦我敲完这登闻鼓被看管的官员查出身份，非但说我不能把这奏书送到皇帝手里，而且还要被先治罪。你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吃40；若避难因而在逃者，杖100；罢职役不续，所避是重者，各从重论。你说起来罪责并不太严重，但有罪治罪，这奏书呢还是不能呈递到皇帝手里，那白忙活了。想了好几天，

0: 这清文胜决定，我呀以死明志吧，这才有了在邓文谷前面自杀的这一幕。锦衣卫把这调查报告给送上来，专章非常生气，先后将布政使、常德知府、龙阳知县都给撤职查办了，然后让户部查明，复议清册，下诏减免龙阳赋税，从37000担减为13000担，并且永为定额。之后把这清文胜以礼安葬，并且在该县建立贤良祠，使这清文胜接受县民的祭祀。清文胜为民献身的精神实在是值得予以赞扬。明代嘉靖年间任工部尚书的甘维林曾经到过这个龙阳县清文胜的这个祠堂去拜谒，然后写下了一首诗叫《题会烈祠》，说水乡伤重负，三叔未回天，公以死而献，军方勿且怜，岁捐20000担，金历100余年，过此犹无算，还期阔祭田。在甘维林看来，清文胜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应该永远值得为后人纪念，所以要扩大祭祀的规模。然而呢，纪念逝去者不应该说仅仅停留在赞颂赞扬逝去者，而是应该啊以激励后来者为主要目的。你这位工部尚书要扩大祭祀规模，却从来没有想到激励他人而教育自己，所以呢他依附严嵩啊，虽然说没有什么恶迹，却也没有什么政绩，这可能是明史没有为他立传的缘由。我们说啊，一个身份低微的典史居然能够不惜一死为民请命，所写的这个奏书呢也是言辞恳切，使朱元璋意识到在微末之源当中也有人才，所以呢通令全国允许典史这样的小人物啊也上书言事，这才会出现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典史冯坚他这个言九世嘛，咱们最开头讲到这事儿，然后呢因为这个得到朱元璋的赞赏。那既然得到皇帝赞赏了，当然就会受到重用，朱元璋特命吏部破格升迁冯坚为督察院左迁都御史，一个没入流的典史一下我就升为正四品的左迁都御史，等于是连升13级，这在明代是绝无仅有的，这正是不为身家只为民，誓将一死感无君，寸城真切迷天地，散作龙阳百里春。这是明弘治12年，也就是1499年，进士时任陈元兵备道的南昌府进贤县人朱廷生他所作的清卫祠这么一首诗，一句不为身家只为民，足以道出人民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官员。那这句诗既有激励他人之感受，也有教育自己之含义，所以说呢国朝宪政录说这个朱廷生忠勤廉洁，在陈元兵备道任内叫明行必教而弘孝安业，也就是能够例行教化，使得学校的学生呢安心读书。朱元璋啊一直强调官员必须爱民，对于酷虐无民者严惩不贷，却没有为民众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申诉的渠道。一个没入流的典史，这还属于官员系列呢，那他也只能用自杀的方式把这意见给表达上去，也足可见呢朱元璋他这个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啊是有缺失的。但我们说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又有多少不为身家只为民的官员呢？好了，那么这一集咱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集呢我们会讲到有一个人呢亲手杀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这件事儿让朱元璋非常的震怒，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能让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呢？那这件事儿咱们下一集再给各位细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

0: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1: 好来无偏有进步，总会出现这进步。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节目开始之前，安然想先问一个问题，你喜欢旅行吗？阳光明媚，风轻云静，我们或呼朋引伴，或独自出发，一路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难得的惬意，不必再负重前行，不必再匆匆赶路，可以尽情地驻足欣赏沿途的风光。我想呀，这一定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旅途。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旅行有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倾听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掘得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冻。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 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以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啊，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缕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

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风餐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英辈们留下的伟绩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地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儿。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阔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呀，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本节目由微信

0: 音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文中啊，毕老师告诉我们，在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灵魂一同出发，用自己的心去造访每一寸土地。那么用心看世界，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是《走向远山》，作者李一鸣。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走向远山，在秋天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如雪，纷纷扬扬落满深密的森林，沉沉醉卧的山峦，就这样在沁凉的月色里，告别狭窄拥挤灯光起落的城市，走出错落起伏的大厦和被座座高楼挤出的一线天空背景，走向朦胧的远山，星群旋转的原野和自由的风。城市在身后喘息着，无数的汽车塞满街道，这里那里到处是刺耳的鸣笛声，滚滚升腾的嘈杂的市声，哪里的打桩机正从黑烟里憋足劲儿痛苦呐喊，遥远处一声尖锐的汽笛直刺霄汉，而一座座巍巍的大楼，一扇扇窗子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就如一个个竹编的鸟笼被苍穹提着。走出城市就如脱下一件沉重的衣服，多少年了，生活把你的脊梁压得很重，心很沉，每天一睁眼就囚禁于那个灰暗沉闷的房间，没完没了的电话，迎来送往的笑脸，伏案冥思无用的文稿，口中嗫如千篇一律的语言，东奔西走的苦旅，自言自语的呢喃。当初锋利的语言迟钝了，蓬勃的感觉掩埋了，第一位的灵感麻木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搁浅了，第三只眼睛盲了，第一万次尝试只在想象中了，没有了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兴趣爱好，甚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人仿佛成了一架机器，早上上足了弦便一直机械地不停转下去，如果仅仅是老点力还能忍，那劳心的滋味更难承受。永远不可测的人际关系，无休止的你争我斗，率真热情的微笑后面可能是咬碎的牙齿，平平静静的窗帘里面也许正隐藏着一场阴谋。处在纠缠不休的关系中，你感到自己就是一条鱼，一条被变种的奇形怪状大眼泡的鱼，莽莽撞撞地在乱草中东寻西碰，找不到方向，缺氧的你不得不艰难地浮出水面，张开大嘴急切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于是你选择了逃离和寻找。深秋的风如此清冽痛快，荡涤着郁闷的情怀。回首那一座座大厦，朦胧的扇扇窗子里人影冲冲，远远看去就如上演着一幕幕皮影。而大厦之下，道路两旁挂满尘土的树们已不堪重负，一个个将影子扑倒于大地，任粗粗细细的车轮、大大小小的鞋碾过来踏过去，终于零落成泥，将大道点缀得如此斑驳陆离。而秋月正从那从山峦里徐徐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的，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乎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沉睡多时的草们梦中感到缕缕如诗。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更远更高处，几排星子挽起胳膊，唱着明明灭灭的飘渺歌曲。此后过不了几个月，冬天就会来到山中，那时松涛阵阵，山风呼啸，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石、乱枝和枯草，山披银装，树如琼枝，空气凛冽，透人心脾。几年前在山下那个小酒馆，你曾经和几个好友倾诉苦闷和失落，或者泪水灌下酒水，咽着苦水醉倒在大门口。而今那小站、那栅栏、那柴扉，连同那些朋友已渐渐走远，渐渐变淡，仿佛已经隐在浩浩月光的背面，茫茫岁月的那端。而夏天像一只白白的大绵羊，慵懒温顺地卧在山下的阳光里，山上的树透出深绿，那树叶绿得如此的肥，如此的厚，如此的旺，如此的狂，棵棵树干仿佛包着满身的绿枝，轻轻一掐就会淌出绿来。阳光被树林上下颠簸，筛下星星点点、形状各异的光，匍匐在草地上，跃动在树干上，一直走到很深很远。树林中散发着青草味、树香味、腐叶味，各种清新的味道，各式各样的鸟儿扑扇扑扇地飞来飞去，玲珑娇小的圆如子弹，体型巨大的翅大如扇，那鸟声有的圆润如雨滴，有的苍老如枯木，有的细小如针，有的壮如废犬。天飘动着几朵云彩，远处的山头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亮，就像冒出白翅蓬松的烟。这和谐美好的一切都让你留恋。当然比较起来，你还是更爱山的春天。踏着冬天后退的脚步，春天肯定是从第一粒抱在枝头上的小芽芽开始赶来的。突然之间，山就润了，草就嫩了，泉就笑了，空气就温馨了，风像一群活泼的小鹿在山下跳跃，往山上奔跑。就那样向着山走了很久很久，放眼是青青的朦胧，而心就蓬勃的绿了。上大学那会儿，你就喜欢应绿树的邀请和伙伴们去登山。山东的山是大汉的山，在山涧的那块平地上，你挺起胸膛，高声朗诵着对山的理解和青春的梦想。那群野餐的中学生尖叫着欢呼着为你鼓掌，群山为你送来阵阵回响。那时你年轻的心向着未来，奔流的血液在身体汇成宏大的交响。原步而上，登上更高的山坡， 回头看月光中你白日工作的大楼，它已融进99000座楼宇，融进灿灿灯光。那一瞬间，你突然感到大山的冷峻，秋月的清冷，家的温馨，生活的沸腾。你的心不由得一热，大踏步走向那团温暖。你要在暗夜里开出一片光明。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这里是时光书房。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历史古迹、山川名胜，也可以是宁静的小山村，山坳里蜿蜒的小溪。旅行的目的不一定是欣赏风景、增长见识，更多的是回归自己，与内心深处对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 02医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是中医院办公室马翠业深医菌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风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辩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 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付。院内制剂均需要
0: 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 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咽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3: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诚意厚德精属至善，百年医德仁心仁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
4: 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5: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 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 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

0: 2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Wow!
5: 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0: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有多好运。重点啊是在有多好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啊，每个麻将新手上辈子他都是加引号的风水大师，不摆阵就不会打牌，万饼条各排一列，宛如在给麻将军训，别人的牌是整整齐齐并排一体，他的牌啊是麻牙和麻牙间隔的是108000里，这还是平面意义上的。真正的天赋异禀的麻将新手呢，早已经突破了三维立体空间，他们呀能摞起整整的3层高的大楼牌，谁也说不清啊他是在打麻将呢还是在堆积木呢。最厉害的甚至还会当着你的面每摸一张牌就报一下数，现场开始数圈圈喝条子，我抓牌，我看牌，我打牌。你好心提醒他，哎，你别这样啊，你这打明牌呢。人家倒好，一脸无所谓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总得自己先看明白喽。你看，让人很无语不？没办法，不这么分门别类的摆好牌呢，新手玩家甚至连怎么胡牌、打哪些牌他都算不过来，打不出去。比起被其他玩家看透底牌的风险，这因为自己没看懂结果错失本可以胡的机会，相比下会更加的致命。所以啊，如果打着打着朋友局里突然来了一个老手，那么新手就会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跪求着人家站自己身后来把把关，并在老手点出自己的手里已经有5张牌可以胡的时候，惊讶的感觉天灵盖啊被掀翻了，哎，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 众所周知，当一个麻将新手呢被请上桌时，那只能啊说明一点，这个牌局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牌搭子了。所以一开始呢，他几乎是被所有人一顿甜言蜜语求着上桌的。然而牌场如情场，少的呀是不改初心，多的是两面三刀的渣男。玩之前呢是众星捧月，玩之后啊，哎呀，这词儿也确实不好说了。所以呀，麻将新手想要成为高手，这是必经之路了。那么牌场不如羊了个羊，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一个新手一不小心耳根子软了，上了一个1v3的老手桌，那么大概率接下来就会要面临一场牌桌霸凌。平时瞧着特别暴躁凶狠的大哥大，也会因为不懂游戏规则而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什么叫做翻脸不认人。嫌他打得太慢，一些棋牌老手的耐心会随着血压的飙升分分钟的消失殆尽。很快呢，场上就会响起一声声经典的催促语，快点吧快点吧，我都要睡着了，这老年活动中心呀，比你打得都快。而大哥呢，人在屋檐下不敢大喘气，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平时做事呢总是井井有条的乖乖女同事，如果一被拉入局的话，也将表现出罕见的慌乱，开始从摸牌就搞不清从哪里摸起，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更何况那么多的规则，什么13幺啊，大相公小相公，万能财神牌啊，怎么用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只能沦为同事局上的大冤种，开始一波胡出乱打，走上倒霉的输牌之路了。当然人家这些年呢也不是白混的啊，总会在某个局里犹犹豫豫半天才艰难打出一个红中，气得下家差点呢当场吐血。苍天哪，为什么一个废牌都要纠结那么久呢？他呢却一脸无辜，但是我废牌太多了，很难选啊，是不是很让人无语呢？不仅如此，这一些手速慢的萌新啊，还会每打两分钟就竖起食指，开始反反复复的清点手里的牌数，1、2、3、4、5、6、7、8，听着这数字啊，你脑子又嗡嗡的呀。因为一个新手最大的恐惧就是不知不觉间多摸了牌或者少摸了牌。你如果放在北京麻将里呢，那就是以一己之力弄黄了整把牌，搞得其他玩家呢好不容易摸到了绝杀好牌，也要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举动集体陪葬，重新开局。有的人的摸牌呢是唯唯诺诺的，放炮呢却是重拳出击。曾有新手哭诉起自己处于牌场鄙视链底端的经历，因为摸错了别人的牌被嫌弃是屎勾手，并在高手精心算计的大牌里面呢一个乱放炮毁了整场局。换偶像剧里呢，那就是傻白甜和腹黑霸总的碰面戏，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只有被气到鼻孔冒烟的暴躁老哥直冲出去敲起隔壁棋牌室的门，宁可跟陌生人凑局也不肯再跟他玩了，最后没凑齐宁愿打开线上麻将，嘴上啊还要抱怨两句没有你这么打牌的。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唯一的进修途径大概就是学习牌场狠话了，打北不后悔，打南牌不难，四菜一汤，沉浸在这种欢乐的喊话氛围里呢，那叫一个学得快。这种800年前古早的迷信口诀不会受到任何思路的干扰，也不用考验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受萌新玩家的青睐。总之几乎每一个新手看起来都充满了狼狈慌乱，那么当三个老手一顿刀光剑影之后，杀的是难舍难分，独独他一个人活在状况之外。常言道，如果一个麻将新手打了3、4把下来，麻友们还没有嫌弃你、催你、质疑你，还用温柔和耐心循循善诱你，那么10有8、9他是爱上了你。哦，打得慢都是其次的，关键呀是新手打牌他很邪门，常常运气好到爆，但凡有人敢笑话小看新手，很快呀就会发现他笑不动了。著名的麻将大师胡适先生就曾经真情实感地怀疑过，好像麻将后面有鬼。意思是什么呢？有的人打牌的时候啊，就像是牌后面有神灵操纵一般，手气特别好，不然根本无法解释新手光环这四个字。你想起那一天，你戴好了你的发字的首饰，摇到了心仪中的梦中情人。作为牌场上的老油条，你最喜欢观察打牌的人，有人喜欢条子，有人喜欢筒子，有人喜欢炫耀摸牌技术，他们往往更偏爱条子，因为条子它最好摸，

你看看他，又看了看牌，很好，不错，啥也不是，天胡而已。这个时候啊，心里就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嘤嘤嘤，为啥不能是我呢？你不信邪，无非就是狗屎运而已嘛。于是呢，你打起精神，重振旗鼓，决定再来一局。然而呢，更气人的是，拥有了无敌新手光环的他，不仅打起牌有魔法，而且没有章法。有的第一次打呢，就截掉了上家的爆头，外加一个杠上开花，直接给人干懵。有人连牌都没看清，一不小心拆了一对，打在锅里。你以为他必死无疑，结果呀，他又是一个自摸，惊掉所有人的下巴。于是，不管你怎么骗上家、防对家、踩下家，你都逃不过被新手嘎嘎乱杀。新手的玄学的来牌就是，你根本猜不透他究竟还要胡什么，而且他花式胡给你看，最后是乱拳打死老师傅，让你败得呀欲哭无泪。更离谱的是，有时候啊，一个麻将老手站在身后守着他，然后各种指点，他也打得毫不起眼。但没人指挥的时候呢，他反而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十把赢了七八把，简直让人怀疑这怕不是扮猪吃老虎吧。因为新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算计，不按套路出牌，也不会做大牌，打法简单又直接，能胡就胡，怎么开心怎么来。所以呢，不管你是暴跳如雷还是如履薄冰，都将被他们打的是毫无脾气。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的好运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孙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次公司的麻将争霸赛呀，我一定要拿第一，因为第一的奖品啊是一台超薄的笔记本电脑。
2: 完了，我压根就不会打牌，根本记不住那些规矩，怎么打呀？
1: 小李，你以前没打过麻将吗？
2: 打过，但是记不住怎么打的了。
1: 这个麻将呀其实很简单，到时候啊你看我怎么打的你就跟着学，你不明白呀就可以问我。
2: 好的，谢谢吴哥。
1: 好了，现在要抽签了，你先抽吧。
2: 嗯，好，我看看。是 A 组。
1: 该我了啊，我看看啊。哎，我也是 A 组。
2: 那就多请吴哥关照了。
1: 小意思，这麻将可简单了，我可是打遍天下的无敌手。大家呀就按照自己的号码赶紧坐下来吧。
2: 好的，
1: 这样我们先洗牌。
2: 然后呢？
1: 然后呀就摸牌。
2: 摸几张呢？
1: 一次摸一张，咱们轮着摸牌，每人13张。
2: 然后呢？
1: 然后就码牌呀。
2: 咋码呢？
1: 你可以按照花色码，你看啊，这条子放一块，腕子放一块，筒子放一块。
2: 那其他牌呢？
1: 就放旁边呗。
2: 哦，好吧。
1: 哦，小丽，你这不是马牌，你这是搭积木，这都叠一块了，那你怎么看牌呢？你想想。
2: 哦，对呀，对呀，那我赶紧放下来。
1: 你要像我这样摆成一排。
2: 好的，那我分一下类啊，条子放一块。那是先放少的还是先放多的呢？还有是从左往右排，还是从右往左排呢？
1: 哎呦，你随便排吧。我们仨都码好了，就等你开牌了。
2: 要不你们先打吧，我这儿还得一会儿呢，这么多牌看得我眼都花了。
1: 哎呀，什么你先打，咱们四个人是一组的，我们没法先打，这属于犯规行为，咱们呀打的是比赛。
2: 那我再等我一小会儿好不好？
1: 哎呀，算了算了，我帮你码牌吧。
2: 那这算不算犯规呢？
1: 当然不算了，咱们是一个组的。
2: 可是你看了我的牌呀，不就知道怎么赢我了吗？

0: 关键呀，是咱们的总积分，这个才是重点。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是自己码吧。
1: 小丽啊，咱们的比赛时间都过去十分钟了，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0: 马上马上，好了好了，开始吧。
1: 好，我是庄家啊，我先出牌了。一条，
0: 二条，碰，那我炸了。
1: 炸什么炸呀？你打的是麻将，那不是扑克牌。
0: 啊，不能炸呀，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打了一张，你就得摸牌。
0: 还得补充弹药是吧？好的。
1: 二筒。
0: 我到底该出哪张牌呢？
1: 你能不能快点啊？
0: 我是必须要出同一花色的牌吗？
1: 对呀。
0: 那我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妖姬。
1: 哎呦，不能打这个牌，你得按规矩来。
0: 我刚才好像多摸了一张牌，吴哥，我能不能退回去啊？
1: 哎呦，你这也太乱了，哎，跟新手打麻将真是太痛苦了。
0: 吴哥，要不你帮我看看呗？
1: 好吧，好吧，我看看啊。哎，你这不就自摸了吗？
0: 啥叫自摸呀？
1: 哎呦，就是你自己摸到了这个牌糊了，我们大家呀都输给你了。
0: 真的吗？我运气真的这么好吗？
1: 哎呦，真是邪门了，我这久经沙场的老将怎么还输了呢？
0: 来来来，吴哥，我们继续玩，先洗牌。这回呀，你肯定会赢的。
1: 那必须的，我还等着领我的笔记本电脑呢。
0: 喂，快递呀，帮我放驿站吧。什么？食物得验货呀？可是我……
1: 你不会打一半麻将要去拿快递吧？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是海鲜，那必须得验货，还得放冰箱呢。我很快就回来，我宿舍呢就在旁边小区，拜拜啊。
1: 哎，别走啊，这是比赛呀。哎，
0: 不好意思啊，五哥，久等了，我回来了。
1: 啊，不久，确实不久，也就半个小时，这才落后别人组1200分而已嘛。
0: 啊，落后这么多了，那咱们赶紧打吧。
1: 小丽啊，你不要每次出牌的时候都等那么长时间行不行啊？
0: 我怕打错嘛。
1: 我宁愿你打错，你只要快点就行。
0: 那该我摸牌了吧？
1: 快摸快摸快摸。
0: 天灵灵地灵灵，各方神灵快显灵，显灵显灵，保佑我摸到一张好牌哦。
1: 哎呦，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了，快摸牌吧。
0: 吴哥，你再帮我看看牌呗，我是不是又自摸了？
1: 我看看啊。哎呀，你咋又糊了呀？不是，你啥也不懂怎么老赢呢？
0: 可能是我走了狗屎运吧。
1: 四筒。
0: 吴哥，这是不是杠上花呀？
2: 你咋又赢了？
0: 这不是托吴哥的福吗？
1: 好吧好吧，那再来再来。
0: 吴哥，我又糊了。
1: 再来。
0: 吴哥，我好像……
2: 你又糊了呀？
0: 又是我糊了。
1: 哎，你是不是装不会呀？怎么把把都是你赢呢？
0: 我不是给咱们组赚积分吗？
1: 我来看看你的积分榜啊。哎呀，咱们已经排到第二了，快快快，赶紧接着打。
0: 吴哥，我糊了。
1: 看来咱们这次拿第一稳了。
0: 时间到了，咱们去看看积分榜吧。
1: 咱们要是拿第一，就有这个笔记本电脑喽。
0: 吴哥，我看海报上写的是个人积分最高的才可以拿到笔记本呢。
1: 什么？
0: 你看，
1: 难道我这就白忙活了吗？
0: 吴哥，要不我请大家吃顿饭，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好吧，那咱们就去吃饭庆祝一下。
0: 吴哥，你想吃什么呀？
1: 之前呢，领导总带我去一家日料吃饭，感觉很不错，咱们就去那边吃吧。
0: 什么？是要去那家日料吗？那家好贵呀。
1: 小丽，你作为一个麻将新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战绩，和我的悉心指导指定是分不开的。你拿到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笔记本，难道不应该感谢一下我还有同事们吗？
0: 我可是……
1: 别可是了，大家打了半天麻将也都饿了，开我的车去吧，把王会计和李哥都叫上。
0: 啊，还要家人呢。
1: 哦对了，干脆把领导也叫上。要不是领导呢，你也拿不到这笔记本啊，咱们也得感谢一下他嘛，对不对？
0: 我这个月工资恐怕是保不住了。
1: 麻将新手的好运气送各位一段话，上联惊天动地清一色，下联含笑九泉杠上花，横批惹不起。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赌博，稍微娱乐一下也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就是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窗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的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